0: 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6: 装修还能半价，骗人的吧？
7: 装修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6: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商家搞的噱头哎。
0: 一家合心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8: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合心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而且项目全包，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一线大品牌，假一罚十。
0: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保证高品质，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8: 首先，第一，我们一家合心装饰在重庆有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比如衣柜、橱柜、木门，我们能够做到半价，直供业主。第二，我们和上100家的品牌材料工厂签订了半价直供协议，让瓷砖、地板、卫浴、水管、电线、油漆这些材料也能做到半价直供业主。再加上我们的工人是自由的，物流体系是自由的，各个环节节约成本，所以才能做到半价还能保质品质的服务客户。
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2: 5月9号到10号，一家合心装饰半价整装季，大牌材料半价，橱柜灯具半价，设计人工半价，全案全包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1: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1: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9: 一家合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
6: 一家合心的这种全包装修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9: 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6: 你这个房子是多少平方？
10: 157。
6: 有没有额外的问你价钱？
10: 没有。
6: 包括了哪些东西呢？
10: 沙发啦、电视机啊、桌子啊、那个洗衣机啊、冰箱啊、煤气灶，全是他们的。对，我就拎包入住的。
6: 这个价格来说，你认为怎么样？
10: 可以的，我公公更满意，他到处在宣传，你们要招装修要叫一家合心，他就到处宣传。他说我们家的房子装的真的可以，
6: 真的可以。
10: 他说一家合心，我要好好表扬表扬。他就是这样子。
1: 5月9号到5月10号，5月9号到5月10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0: 半价名额一定要提前锁定哦，
1: 半价装修的优惠一定要提前锁定。
2: 锁定优惠的方式很简单，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确认之后即可。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我们还要赠送您三套设计方案和一份报价清单。
2: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周总啊，关于咱们一家核心的半价全案装修呢，咱们的消费者呢还有一些顾虑，也需要您来解答一下，咱们来听听吧。
3: 之前我一套房子装修呢，装修公司报价是9.5万，那我也很开心啊，这么便宜。后来正向呢，他说这也要加钱，那也要加钱，结果2.8万都不够。到后来装修完了以后，我毛姑姑算了一下，要30万。一家核心装修公司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4: 我之前在装修公司考察过，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核心一点，就得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家核心能不能做到满足我需求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2: 周总，您看这两个问题都挺犀利的哈，那请您正面的回答一下。
5: 好的，范大姐。第一点就是我们从根本上会杜绝增项加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装修之前，
6: 装修想省心省力，想材料好，想设计好，又想少花钱，
2: 赶快参加半价整装季。
7: 设计的时候那格式啊啥话的都弄了蛮满意，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3: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8: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3: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嘞。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8: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3: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8: 对，
3: 因为有些公司它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8: 一家核心没有吧？
3: 这个没有，确实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
1: 5月9号到5月10号，
2: 5月9号至5月10号，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1: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6: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前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万元专属福利，
2: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1: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
0: 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6: 好礼六：
2: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6: 5月9号到10号，一家核心装饰半价整装季，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9: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

0: 过去的几千年里，我们一直说着吾皇万岁万万岁，可是今天我们可以喊老公万岁。
1: 老

1: 那么多年，你都没有把这个《哈马克思》的著作就都全面放开了？
0: 是啊，
1: 那太好了。哎，你去提一个报告，告诉老师和同学们。可以接了。
0: 好，我这就去办。快去，快去。
1: 先生，明阳，哎，老师，我最近也在写篇文章，需要这本书做参考，你帮我找找看。啊，老师，您看是不是这本？对对对，就是这本。哎呦，你可帮了我大忙了啊！哎，我是不是？
2: 得办一个结束手续。
3: 不用不用不用，我都帮您补办好就行。
1: 好，您忙。
3: 老师再见。
2: 你好，麻烦帮我拿下这本书，这是我一个月前预约的。
3: 群学一言，这本书昨天刚还回来，我给你拿。
2: 好。
1: 助理员，你能不能麻烦稍微快一点？我着急上课呢。你稍等，别吵了，那本书借给杨教授了。
2: 杨老师，不是，那你也不能把已经预约出去的书借给他呀。那你觉得借给教授重要还是借给学生重要？
1: 哎哎，到底有没有这本书啊？啊？
2: 哎，
1: 怎么回事？
2: 哎，同学，那个不好意思啊。
1: 这本书由于一位教授急用，已经被借走了。你看看能不能借阅一下其他书籍？
0: 不是我一个月前就预约了，你们懂不懂先来后到啊？怎么教授是人，我不是人是吧？
1: 你别把话说的这么难听，行不行？
2: 是你们把事做的难看，我才把话说的难听的。
1: 你信不信我告你去？你要告就告，书已经借走了。
0: 你太不尊重人了，你就当一拳头拧死了。
1: 别拦住我！
0: 这位同学。 不管什么原因，你刚才的行为都是不对的，你应该向他道歉。
1: 他把书给我找回来，我就给他道歉，否则问也没有。
0: 明天你来拿书，但是今天你必须为你刚才错误的行为向赵明佑道歉。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0: 凭我的人格，凭这里。
1: 是北大图书馆。 好，冲你这句话，我道歉。刚才的行为是我不对，请原谅。

0: 老师。
1: 哟，润之来了，你怎么来了？
0: 老师啊，您今天去图书馆借书了？
1: 对呀，我本来是去找你的，结果见到明佑，他说你和李大钊先生走了。最近和大钊先生走得挺近啊。
0: 李先生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会，希望我可以加入。
1: 啊，这事我知道，我也是这个协会的成员。怎么，就为这事儿来的？
0: 不是。
2: 润之来了。
0: 师母。
2: 润之哥。
0: 开会。老师，我是为了那本书来的。
1: 那本书怎么了？
0: 那本书是馆藏的孤品，属于预约借阅。一个国文系的学生已经预约了一个月了。
1: 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2: 哎，我爸这两天写文章正好要用这本书，你就让他再看看呗。
1: 开会，别闹。允之，这也是为了工作。是这本书吗？
0: 是。
1: 啊。
0: 谢谢。老师，对不起。
1: 赶快回学校吧。
0: 老师再见。
1: 嗯。
0: 开会再见。师母再见。
3: 润之。

0: 留下来吃过饭再走吧。
1: 不了，谢谢师母。哎呀，人之恪守之责，一视同仁，孺子可教啊！吃饭吧。

0: 唐先生，云芝，你熬了一宿，抄了这么厚一摞书，我要把书里的一些重要内容连夜抄出来，好拿给老师急用。为什么这么做？你就是为了维护图书馆的规章制度？
1: 我只是想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先生，我最近看了一些有关道德方面的书，但是有些问题我还是弄不清楚。走。北大很重视道德建设，蔡校长还拟定了北大进德会指区书。可是，先生，我还是很困惑，道德建设。
0: 能改变社会吗？我们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旧的道德土崩瓦解，新的风尚尚未形成。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首先要坚持自律。
1: 先生，那讲道德和追求真理之间有什么区别吗？道德是变化的。 真理是永恒的。我建议你看一些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书，这些可能会帮助你打开思路。先生，我得去给杨老师送书稿了。
2: 哦，快去。
0: 来，
1: 谢谢先生。
0: 先生再见。
2: 再见。
3: 王先生，请进。
2: 不用了，这是我给先生抄的书稿，麻烦您帮我转交给他。
3: 好的。

尊敬的杨老师，昨天的事情请原谅学生的不敬。我知道这本书对老师很重要，但我身为图书馆的助理员，不能因为和老师的亲情而违反图书馆的规章制度，所以我只好将这本书中重要的章节论点给老师抄了一份。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第二十万肯定要省。
6: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这位同学，你要的书我给你送来了，你抓紧时间看，后面预约的老师和同学都还等着呢。
1: 您真是我见过最讲信用的人，谢谢。
0: 哦，没事，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再见。

0: 香不香？
1: 香。
2: 李主任，我最近听到大家编了一个关于你的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2: 既是人人，蔑视霸权，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叙衣，下一步山，炎黄子孙，本色不变。
1: 这个顺口溜编得好啊。
0: 李先生，
3: 您每个月的薪水不是有100多块吗？
0: 他们怎么还这么说您呢？我这个人呢，手上留不住钱。这不北大这么多穷学生，我经常周济他们，这个10块那个8块的，给着给着，我怎么就变成个穷人了？怎么还编出了个顺口溜
1: 啊？吃完了，喝口水。
2: 谢谢主任。
0: 我今天叫你们来，就是要跟你们商量一下，怎样改革图书馆的管理体制。
2: 我觉得目前馆藏图书的比例有问题，有的书根本没有人看，常年束之高阁，而大家想看的书往往又没有几本，经常供不应求。问津呢？
4: 我认为借书呢，还是要区分不同的对象。对于教授，尤其是那些著名的教授，我们应当优先满足他们的需求，应该把学生和教授区别对待。
0: 你们最好给我写出一份关于图书馆改革的方案。
5: 我来了。
2: 哎呀，你这是干嘛呀？
5: 这段时间你们老是学这学那不着家，我刚刚看见蔡大哥从门口过，我就知道你们这儿肯定是有人了。这不正好饭点吗？我就寻思着你们肯定没空做饭，那给你们送两碗馄饨。
6: 还是3个铜板一碗，对吧？
5: 跟我还客气啥？不要钱，白送你们的。
2: 谢谢二丫。
5: 你们不在，我还怪想你们的。
0: 有点烫。
2: 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你那边怎么样？
7: 这两天课安排挺紧啊，除了学法语，还要学钳工、木工、制图、机械学，还有电工学，收获挺多的。哎，所以今天回来啊，我是来找老师汇报的。
2: 你去老师那儿了？
7: 啊。
2: 老师情绪挺好的？
7: 挺好的。
2: 老蔡，我也有一个好事跟你说。子生前两天跟。

0: 希望我们湖南籍的学生能多走一些。太好了。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可是我这儿吧，最近因为各种原因，这法语课落了不少。我发现要补上这些课还真不是一日之功。
1: 毛润之，
2: 坐好了。
1: 你是我们这波人的领头羊，你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有畏难情绪。从现在开始，打掉一切杂念，全心全意向着法兰西前进。
3: 馄饨凉了，吃。
4: 能看得出来，你们两个做的方案确实都费了很大的心思。不过我认为润之的方案解决了两大重要问题。第一，书单的选择权问题。第二，借阅制度的公平权问题。
0: 是的，我认为学校是为学生开的，为了方便大多数的学生获取知识，所以应该把更多的选择权让给学生。另外，在借阅权利上也要做到尽量公平，除了部分和教学相关的绝版典藏书之外，所有人无论是谁都应该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借阅期限也要一视同仁。
4: 这是不是太出格了呀？虽然现有的制度有其缺陷，但毕竟用了这么多年，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突然之间改变这么大，可能会出乱子。
5: 改变永远伴随着风险，可是要进步就必须要改变。文之，你把你的方案整理出来，看看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再做适当的调整。
4: 好。
5: 明佑，你要全力的配合文之。
6: 润之，
4: 既然李主任把改革大全的任务交给你了，你说吧，要我怎么做，我一定配合你。
0: 我准备明天就着手实施图书馆的新制度，你经验比我丰富，咱们通力合作一定能干好。
4: 好啊，那你说说具体需要我做什么？
0: 咱们一内一外，我负责建立借阅规章，征集书单。你之前一直负责图书采购，那就继续负责新书的采购，对外联络，你觉得可好？
4: 好。

0: 老蔡，你还打算帮我抄多少分啊？尽可能帮你多抄吧，这样你就能贴在学校的各个角落。行了，你抄的够多了，剩下的我自己抄就行了。你明天还得做工呢，早点休息。
1: 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字写的没有你的好？可没有啊，你的字写的比我好多了。那不就得了？为了对得起任之同学的夸奖，那我就更有理由帮你多抄几分。
0: 哎呀，老蔡，图书馆借阅信。

0: 图书馆的革新真够大胆的，还让学生提供书单呢。
1: 问题是他能不能落实得了？
2: 如果真能按上面说的做，那日后借书就方便多了。
1: 对呀、啊。
0: 哎，那这革新是你们
3: 老师？王老师，
4: 是。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
5: 图书馆借阅新规与书单征集，第一条。

0: 本馆为方便大多数学生获取知识，决定所有师生一起来开书单，按照重复提到次数的多少决定优先采购什么书。黄的。第二条，借阅权利师生同等，除了部分和教学相关的绝版典藏书之外。
1: 寻先来后到原则，借阅期限也一视同仁。
0: 敖润之，这新规是谁的主意啊？
1: 黄教授，是我的主意。
0: 怎么又是你？谁允许你这么胡来的？
1: 我觉得图书馆之前的规章制度存在很多的问题。
0: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1: 黄教授，你这是在图书馆啊？
0: 你也知道这里是图书馆吗？图书馆里该藏什么书，学生们该读什么书，那都是由教授来决定的。你居然搞了一个图书征集书单，你当这里是菜市场，猪肉白菜能摆在一起卖？
1: 这里是图书馆，
0: 我知道是图书馆。
1: 黄教授，您说的没错，教授们理应引导学生们读书，但是学生们也有权利读自己想看的书。北大是新文化的发源地，是学术最自由的地方，图书馆自然应该尊重学生们的意愿，多进一些他们想看的书，尽可能的去满足他们对知识的渴望。
0: 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望那种心情，我们当教授的能不理解吗？但是我一再说，读书是世上最风雅之事，更是这世上最最高尚之事。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书都可以读的。如果学生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那我们这些教授怎么安排课程？往小了说，我们是耽误学生的前程；往大了说，那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明就会断送在我们手里。
1: 黄教授，您别急，这事没您说的那么严重。但是您的担忧我非常能理解，只是这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教授们的教学计划和学生们的课业，也是需要时间去检验的。我们不能盲目下定论。如果图书馆的新规章制度真的影响到了学生们的学习成绩，我立马撤销新规定，从图书馆走人。
0: 你还真敢说呀你。那我就给你一个月时间，啊，咱们走着瞧。
1: 黄教授，慢走。
2: 小姐，您要的东西拿来了。
3: 谢谢刘叔。
2: 没事。
3: 天凉了，邹先生，这个送给你。
4: 谢谢吴小姐。
3: 还有这本书。也送给你。
4: 谢谢。

0: 这都已经好几天了，一个来访书单都没有，怎么办啊？不急，再等等。
1: 朱熹，我可是看在你的面上，咱俩的。
0: 行行行，走。
1: 哎呀，我写了好多书呢，历史方面的，哲学方面的，你看能不能找着了？
0: 哎，孙志，朱熹。
1: 征集书单的投票箱在哪儿？
0: 在这儿，
1: 在这儿。
0: 文志，我整理出来一些书单，我先投了。
1: 行，
0: 后续还有一些，我再过来。
1: 好。

0: 毛泽东，这可是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整理好的书单，希望你们真的能解决问题，别辜负了我的辛苦啊。
1: 放心吧。
2: 润之啊，我可不是为难你，咱们筹划书在前头，我要找的书可是很难找的。如果你要是找不到的话，你在我心里的信任度可是会直线下降的。
1: 没问题，只要是大家想看，我们一定尽量办到。
3: 谢谢各位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0: 主任，这是我们根据这几天收集到的书单整理出来的书目名单。同学们涉猎的很广泛啊，从物理、数学，到天文、哲学，再到历史诗歌。不看不知道，原来我们图书馆的藏书和大家的需求相差这么远呢。可现在的问题是。 大家把书单都送来了，我们却没有足够的经费去买这么多的书，搞得有点骑虎难下了。那不是你们两个的问题，那是我该思考的问题。关于购出资金，我会去跟校长申请的。能申请到资金固然好，但在学校拨款之前，我有一个能应急的建议。
1: 什么建议？
2: 我以前在湖南一师的时候，组织过读书会，就是号召师生们把自己读过的书存放到图书馆，以便分享。我觉得这个方法可以照搬到北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我们藏书量不足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和北京其他大学的图书馆联络，成立一个联合共享的图书库，仅凭一张通用的借书卡，就能在北京各大学校借到书，以便弥补我们自然学科书籍的短板。
0: 这是我的书单啊，怎么，我有没有资格写书单呢？
2: 啊，当然有，一视同仁。

0: 哟，谁家少爷呀？光临寒舍，招待不起啊！
1: 任君，你看，好看吗？哼！
0: 吴小姐送的吧？
1: 是啊。你看，
0: 吴小姐对你可真好。

0: 知道，作为一个男人，不该靠着女人生活。像我就是怕芷若
1: 爱你，作为朋友，我也为你感到开心。谁是癞蛤蟆？谁又是天鹅呢？

0: 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是生而平等的。你只管大胆去追求、去爱就好了，别顾虑那么多。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两情相悦，本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1: 润之兄，幸得一友，邹某三生有幸。
2: 贤弟，言过了。
3: 润之哥，你还真跟黄蜂子打赌啊？
2: 当时画板画，脑子一热就说出来了。开会，你觉得我能赢吗？
3: 不管赢不赢，我都支持你。
2: 那万一我要是输了呢？
3: 输了就输了啊，大不了从头再来。
2: 开会，你真是我的知己。
3: 那上面坐的是鼎成哥吧？旁边的是
2: 吴芷若，吴小姐，警察厅吴厅长的女儿。
3: 他们恋爱了？
2: 像我们一样。

0: 您卷的书放哪儿啊？放到这里就可以了，一会儿我们来整理登记。谢谢。没有，这到齐了，这些入完了。
1: 好。
0: 云芝，你看看这些书，品质参差不齐的，又要入库又要维护，够咱忙几天了。
2: 不管新的旧的，只要有书，都值得。
1: 我也觉得值得。
0: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哎呀，
1: 我们还没找到呢。傅斯年，毛润之，你这个发酵联合借书卡弄的是真不错呀。
3: 这本书我找的好辛苦啊，我现在就要借。
0: 行，明耀，先给傅斯年登记一下。
1: 好。
3: 书呢，虽然是脏了点，旧了点，但是它是个宝贝啊。哎，这本书我就先借走了。哎。
1: 这本书之后的清理和维护的工作，可是你图书助理员应尽的责任啊。放心吧。哦，对了，我这边还有两个清华的朋友，他们是来借哲学方面的书。有劳了，这些哲学和医学的书，听说只有北大有。
3: 啊，哲学的书在这边，我带你们去。
1: 好，
3: 来，
1: 谢谢。
4: 各班的秘书，蔡校长有事找你，麻烦你跟我走一趟。
1: 好。
5: 几个同学跟我去长兴店搞个调查，你要是有空，愿意和我一起去吗？求
6: 之不得。李先生，盼着你们来了，可乐来了。
1: 是李先生，
6: 哎，这小李，哎，爸，
5: 长兴店到底有多少工人？
6: 我们有三个分厂，最少也有3000-4000人。
5: 哎，李先生，马先生，你这是在烧什么？
6: 烤地瓜要准备。
5: 忙吧。
6: 啊，师傅。
5: 你们每天工作多长时间啊？哎呦，那可老长了，一般从早干到黑，那夏天天长啊，我们得干11个小时，是吧？
6: 是，
5: 这是老刘，老刘就等着你的课了。
7: 喜欢我就多来听课。
6: 是啊，好。
5: 哎，
7: 春节你回家看看吗？
6: 条腿骨肉，今年就不回去喽。
5: 好，
6: 明年回去。
5: 好，能挣多少钱？

0: 我们这技术好点的老工人也就挣7毛钱。哎，这别瞎说了，这哪有那么多呀？
1: 我这种一天也就2-3毛。哦，
2: 这西南的年轻人每天2毛钱。是，
1: 这些年轻人都不错。啊，
0: 这是你家。
1: 知道您，
0: 每次都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课。
1: 是的，是的。
2: 好，
1: 对对对，
2: 你
1: 下次回来。
3: 你一定第一个跑过来听。好吧，得，我便忙完，等会儿就去。
2: 好，
1: 得，好，先走了。去忙吧。嗯嗯，
2: 走吧。
4: 李先生，自从你们来了，给我们讲课识字，大家都说长知识、长见识，都盼着你，你天天来给我们讲课呢。
3: 是啊，
2: 林先生，
3: 你说山东青岛能归还给咱们中国吗？
1: 你觉得呢？
5: 我觉得行。
6: 咱不是打赢了吗？说的对，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华民国代表已经到了巴黎，他们正在和各个战胜国共同商议，来探讨解决德国占领青岛的问题。
7: 我觉得将来山东半岛一定会完整的归回咱中国。
8: 啊，那太好了。

0: 我们来凑凑先生，来来来，我们过两天还会再来的。哎，停一下，停一下，走，我们吃碗馄饨，我请你们吃馄饨。你好，给我来三碗馄饨。
1: 好，来来来，
0: 下来下来。任哲啊，你这是第几次去长兴店了？
1: 算上这次，第四次了。有什么感触？其实我之前在长沙也接触过一些工人，但他们大多数都是手工业者，很少有像长兴店这样的产业工人。以前吧，我觉得在中国农民的日子最苦，可没想到的是，连产业工人的日子也过得那么艰难。
2: 首长先生，你说过欧洲的革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可我们国家的工人阶级不仅数量少，而且很分散，依靠他们去推翻统治阶级，能成功吗？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们国家和欧洲的国情不同，但我相信马克思的理论，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最讲纪律。
3: 最先进的阶级，别看我们中国工人数量不多，但它就像埋藏在地下的煤石，一旦燃烧起来，就会形成燎原烈火。
1: 希望能早点看到，
3: 为了这一天早日到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个。
4: 能够点亮这煤石的火种。行文流畅，观点独特。
5: 爸，这个学生，他是个可造之才啊。不过，
6: 哎呀，现在可不是湖南医师啊，现在是北大。
5: 北大群英荟萃，
6: 人才济济。
5: 下午蔡校长约我谈事，闲聊中说到了图书馆，说有一个人才啊，
7: 那一定是润之哥。
5: 开始啊，我也以为夸的是毛润之呢，没想到说的是赵明佑，而且呢还夸明佑图书馆改革很成功。

0: 来了正好，帮我弟说。好。杨秀姐来了，
1: 杨秀哥，你干嘛这么着急啊？我去开个会，商讨一下关于经费落实的问题。哎，
0: 什么经费？
1: 蔡校长为了支持图书馆的改革，特批了一笔供书经费。
0: 那太好了，赶紧去吧。
1: 润之再见，杨秀姐再见，
2: 再见。
3: 润之哥，图书馆改革这件事你功不可没，整件事你从头到尾出主意，从出主意到出汗水，你付出多少辛苦我都看在眼里。可是我看明佑哥这个风风火火的样子，我怎么觉得整件事像是他在主导呢？
4: 谁主导谁辅助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图书馆改革已经见到效果了，马上就能进新书了。
5: 最近图书馆的改革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不仅借阅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老师们也普遍反映学生的成绩和学习兴趣也有了很大的提高。黄侃教授让我给你带个话，不要辞职离开了。
6: 另外，北京建设学会、
7: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也要跟我们北大图书馆合作。
6: 润之，功不可没，我会亲自向蔡校长汇报。
7: 请忙去吧。
6: 是。
5: 哎，明佑
8: 先生，
5: 你等一下。
4: 那主任，我先走了。
5: 好。
7: 明佑，上的校办秘书找你了解图书馆改革的情况，你是怎么向人家汇报的？
8: 我不是有意的。
7: 向润之先道个歉吧。
8: 刘先生，你们这个书呢，无论从装帧到印刷，质量还都是挺不错的。
9: 谢谢。
8: 不过呢，你看看其他书局的，南风书局、大武书局、鸿雁书局，
10: 你们之间这个质量难分伯仲啊。
9: 是，
10: 更何况呢，购书这个事情是件大事儿，我们还得要综合考量很多因素，比如说交货的时间，还有价格等等。
9: 我们北京书局呢，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样书您也看了。我能保证您的是，如果我们的生意谈成，我出货的质量绝对不会低于这本样书。价钱方面嘛，好聊。
10: 好，你也是知道的啊。李主任呢，是因为信任我，才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我。
9: 是，
10: 我千万不能辜负了他信任啊。所以呢，这件事还得我们大家共同举手表决才行。
9: 明白，明白。我们尊重领导的意见，但是我代表北京书局也说一句，我们非常希望能跟你们合作。
4: 明佑，你的信。
10: 谢谢润之。
11: 先生，您想当点什么？
10: 老板，您看这个能当多少钱？
11: 2块大洋。
10: 2块？您这估的也太低了吧！这个东西买的时候都值5块大洋呢。
11: 先生，眼下就这个行情，您当还是不当？

0: 老板，您看看能不能再加一点？
1: 如果不是遇到救急的事情，我是万万不会当的。这可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2: 孙凯，
1: 老板，我当。

0: 娘托人给你写这封信，是盼着你能救娘。前些天娘在主家帮佣的时候，不慎打碎了一只花瓶，主家说要30块大洋，好说歹说捡到20块，如果不赔，他们就要把娘抓进官府。娘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还差10块大洋，盼儿尽快寄来。
1: 各位还需要吃点啥喝点啥尽管提啊。
2: 多谢
3: 谢谢。
4: 很高兴大家今天能到我家来举办读书会，虽然我们书也读了，字也写了，但总觉得意犹未尽，要不我们再玩点什么吧。
3: 对呀、啊、对呀、啊，要不咱们再玩点什么吧，多待一会儿嘛。
2: 你们看，腊梅开了，那我们就玩带梅子的飞花令吧。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5: 分明薛就梅花雪，
6: 谁在瑶台醉月明。疏梅欲破风前蕊，冷菊犹开霜后花。
7: 西湖今日清如许，一树梅花压水开。
8: 他日相思无觅处，殷勤先赠顶头梅。
4: 冰雪相看人更好，竹君没有最寒心。
9: 今天家里这么热闹啊。
2: 伯父好。
8: 伯父好。
4: 爹。
9: 哎，你们看上去个个都是秀才啊，那请问你们都在哪个学校读书啊？
2: 他们都是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
9: 哦，勤工俭学啊。也好，只要你们好好读书才是正道，不要学其他学校的学生，整天在大街上给政府添乱就行。啊，你们继续。
2: 伯父再见。
8: 伯父再见。谢谢吴小姐。
2: 谢谢吴小姐。
8: 走吧。

0: 行了，这街是我点的。
1: 北兴书局，刘启涛。
2: 你还记得我？
1: 你来找我是想推销书籍吧？北大图书馆明文规定，图书采购要公开招标竞价。
0: 如果我们能合作，我保证我能做到更好。

0: 一重梨，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梨，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梨，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半价，
4: 半价，装修半价，
3: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5: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7: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8: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9: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3: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

0: 你来找我是想推销书籍吧？北大图书馆明文规定，图书采购要公开招标竞价。你如果想做这单生意，可以去参与竞标。
1: 赵先生是不是误会了？我今天来找你呢，绝不是想让你跟我在私底下做什么小动作。我们北京书局也是正规的书局，竞标我们是有信心的。
0: 那你来找我干嘛？
1: 我听说北大图书馆最近在改革，制定了一些新的章程。我今天来呢，是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政策。这个应该不违反规定吧？
0: 不违反。不过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明天你到图书馆来找我。
2: 哎呀，择日不如撞日嘛。
3: 这个是我们最近出版的书，您过目。
1: 这本书
2: 您一定要好好看看。如果我们能合作，我保证我能做到更好的。不打扰你吃饭了，再见。

0: 你帮我记加急。
1: 加急明天就能到啊。
0: 谢谢。
1: 哎，收好啊，慢走。
2: 行了，图书馆呢？哼什么歌？
0: 都去吃饭了，没人。
2: 心情这么好呢？嗯。润之啊，我觉得人呢，真的是得干一行，爱一行。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听着可有点别扭啊。
1: 别人可以这么说我，你可不行啊。梁昌济先生是你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咱们师出同门。你每个月的工资是8块大洋，这其中5块你都要寄给家里。我在北京孤身一人，没什么开销。你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尽管开口，我愿意帮你。
2: 我突然提起这个了，
0: 哎，咱们俩不是老乡吗？
1: 老乡跟老乡之间当然要相互照应啊。
2: 说正事，林主任来问，图书采购的事儿进展如何了？
1: 李主任交代了重要任务，那当然是保质保量，按时完成，绝对不给咱们湖南人丢脸。
2: 行，那你记得跟他汇报一下啊。嗯。

0: 你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
1: 我没变坏啊，我就是北大毕业的那个图书助理员赵明佑。

0: 怎么样，赵先生？竞标的事情，
1: 几家书局各有优势。不过，在我的强烈推荐下，最后还是选择了你家。这是要购买书目的清单，还有预付款。
0: 赵先生办事就是雷厉风行啊。
1: 刘老板，按照规矩应该先付定金，等书籍验收之后再付全款。不过你上次给我的样本我很满意，我就把全部书款提前付给你，你可一定要信守承诺，绝对不能坑我。
0: 北京书局的书你放一万个心，书局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
1: 好啊，希望你说话算话。
2: 我呢，
0: 我又做了一个新书的样本。
1: 过过目，过目。
3: 你能带我一起走吗？
4: 去哪儿？
3: 去法国。你们不是要去法国留学吗？
4: 你说什么？
3: 嘘。我觉得我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从来没有人在意我想要什么，喜欢什么。我只是希望绽放在自由的天地间。
4: 芷若，如果你要飞，那我愿意做那个打开鸟笼的人。
3: 太好了，但愿我们能一起成行，诗酒趁年华。
5: 这大冬天的有这么浪漫吗？
3: 爹，是我说错话了，和鼎城没关系。
4: 不是我说错了，和芷若没关系。
5: 你闭嘴！你没有资格说我女儿的名字。闭嘴！滚！站住！把他的棉袍脱了，叫他在西北风里享受享受浪漫。
4: 是。
3: 爹，
4: 你们干什么？
5: 滚！哭什么哭？做出这种犹如我吴家门风的事儿，你还有脸哭啊？
3: 这个家，我早就不想待了。
5: 你不想待在家里，我就给你送到外国读书。但是你给我听好了，只要你爹活着一天，就绝对不会让你跟这个乡下来的穷光蛋去追求什么爱情自由。你的一切只有你爹给你。
3: 鼎城他能给我幸福，他是有前途的，他是要去法国留洋的。
5: 醒醒吧，
2: 他连件过冬的棉袍都要靠你去施舍。留洋
5: 他能养活了你吗？你快死了这条心吧，我今天能留他一条性命，

0: 就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别再逼我。
1: 小姐，听话啊。
2: 这边，来来来来，放这儿。静默，把这个放这儿就行。来，往上落，往上落，往上落。小心，轻拿轻放，这儿这儿这儿。来，静默放在这儿就行了。
1: 好。哎，北新数据的书我们已经全部卸完了，那我就先走了。

0: 到齐了，都到齐了。
1: 到时候李主任问起来，功劳簿上也有你一份。这些书啊，都是市面上一等一的。哎，你看，包装就这么结实。那可是我费了很大心血才弄到的，无论从装帧还是到印刷，你看看。偶尔有本错书那也是正常的。来，这些书啊，我可是付出了很大的诚意。为了得到他们，我可是提前把全款都付给他们了。这么大的书局，怎么两本都是错的？
2: 这一定是巧合，同志。
1: 每个书局啊，都不敢保每本书都没有错误。怎么都是错的？这些书全都是错的。全都是错，这怎么回事？这个是错了，坏了，
3: 女友，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1: 我就不信，我就不信找不到一本好的。这，
4: 想办法，没事，没什么，我们去干啥？
5: 我娘怎么办？
6: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7: 顺直，停下！前面等我啊！大半夜出来溜达，吓死人了！
8: 你也够吓人的，你今晚怎么回来了？
7: 我回来拿个东西，明天跟李会长出差去。你大半夜出来溜达干嘛呀？晒月亮呢？
8: 我等鼎城呢，他从来没有这么晚不回来过。
7: 鼎城？跟吴小姐约会呢吧？
8: 几点了？这是约会的时间吗？
7: 一个大男人，你担心什么？走了。 走了，回去等，不冷吗你？走。

0: 桃子呢？
1: 别担心，面袍子已经还给芷若了。
0: 瞎说，你为什么还给他？那可是你们爱情的见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丁程？
1: 你就不要担心我了，你让我自己好好待会儿。

0: 主任，这都是我的过失。先前样书我看过，忙着用有限的经费买更多的书籍，结果图书馆的规章制度清清楚楚的写着，凡是购书一定要等书到了，检验过后才付款。你为什么要提前把款给付了呢？
1: 可当时他们承诺说，交货的周期很短，我就想着让同学们提前看到书单上的书籍。
2: 李主任，这件事我也有责任。
0: 允之，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主任，你开除我吧。
3: 不，
0: 如果一定要开除一个人的话，李主任您开除我。
3: 允之，我知道这件事跟你没关系，不是你的错。主任。
0: 辜负了您的栽培，更辜负了润之对我的照顾。但我真的不想失去他。我一旦失去了这份工作，我娘往后的生活…… 在图书馆工作的这些日子，是我有生以来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光。

0: 夫人，我有一个建议，可以把这批书的损失降到最低。这批书我看过了，其实质量并没有差到不能阅读的程度。只要我们把其中的错字、漏字修复过来，还是可以提供给学生们阅读的。
1: 可是这么多书，你怎么修复？
2: 一个字一个字的校对，一页纸一页纸的纠错。错一个字我就改一个字，错一页纸我就改一页纸，错一本书我就改一本书。任之阁，你真是扶危即困，古道热肠。
0: 从明佑的眼神里，感受到他对母亲深深的爱。

0: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你的阶梯质量下回得好点。谢谢。谢谢。
1: 再多给我拿几本。

0: 刘同学，这里是图书馆，麻烦你小点声。
1: 老三，大点声。

0: 谢谢。
1: 谢谢红
2: 虎。起开，快开。
1: 给我一次。
2: 不赶紧走，听见没有？打死你啊！起开。哎呀，带他们来窝骨啊！
3: 闪开，闪开，闪开！
2: 别，别走。别。去去去，回家回家回家回！妈，
4: 干什么呀你？多大孩子呀？
5: 这是谁家鸭子？
4: 摔着了。
3: 哎，这就是俺老三家的姑娘。
4: 是啊，谁给你们买？怎么卖啊？
2: 一分钱。
5: 还是个大姑娘。
4: 来四个。
3: 这丫头可是远近闻名的
4: 存在。
3: 她爹都出来了。我劝您还是打到这个面包吧，别到时候话没踩到，再把手扎了。
6: 来来来，喝喝喝，喝茶喝茶啊！哎，不错不错。哎呀，
7: 什么生意？
6: 这个你看。

0: 天天忙前忙后的，也没少跑。可是这钱呢，还有没挣到几个。
1: 来喽！
0: 那肯定呀。
1: 来，
0: 今天我把大家叫到一块儿，为的就是说这个事儿。有钱咱们大家一块赚。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外边有一批货，这能把他倒过来，要赚好多的。我跟你说，
2: 是。
0: 但是我跟你说，别人。
3: 今天这天儿不错呀，小二，
1: 哎，
3: 来壶茶，
1: 来喽。哎呀，李爷，你那茶来了。
4: 我怕咱俩吃不下。
5: 咱们俩都吃不下呀，那这次他打算要多少啊？
4: 2000的货呢？
5: 2000，这一次400，咱们就赚了200块。那要是2000的话，咱们不得赚1000呢？
4: 这是啊，咱们上哪儿找钱去呢？这么好的买卖啊，我可不想便宜外人。
5: 说的对，不能便宜了外人。
6: 哟，
5: 干嘛呢？这是，
7: 两位，
5: 嗯，
7: 这什么买卖啊？这么好
5: 啊？那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偷听人家说话是吧？哎
7: 呦，他这话儿自己个儿跑我耳朵里了，我也不能不听，不是？不瞒二位啊，我手头上还真有点闲钱，没准儿咱们还能合作呢。
3: 真的呀？
7: 啊，
3: 那你有多少钱呀？
7: 那你们跟我说说，那什么货呀？
4: 我堂兄啊，在洋行认识了一帮英国商人，他们专门收咱们中国的中草药啊，贩到西方去卖，这收购价啊，贵5倍呢。
7: 这可是好买
5: 卖，那当然了。
7: 你们差多少本钱啊？我出了，自当是算我一份，怎么样？
3: 这个
7: 好吧，
4: 500大洋，你有吗？
5: 嗯，
7: 500。
3: 对，怎么样啊？
7: 我那个钱啊。最近都出货了，他一时收不上来。哎呀，哎，你们能不能少点？
4: 这点钱都出不了啊！哎，
3: 做什么买卖？
5: 别逗了，耽误工夫了。
3: 走。
7: 哎，两位，
3: 啊，
7: 来，别走啊！500就500，哎，容我一天工夫，明天咱们还在这儿。签合同，
4: 你可别蒙我。
3: 对啊，
7: 我要是蒙你们，我是那，哎，明儿我一准拿500大洋来。哎，你们可别说话不算数啊！啊，可别把，
3: 呦呵呵，
7: 别把这机会让给别人啊！
3: 快去。

0: 没事，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哎呀，来点馄饨。
1: 哎，你脸看看这样。
2: 100块大洋，哎呦，
1: 太少了！您多给当点，就100块大洋，不当你就拿走。
2: 拿来吧，不当，你这不当不了，还不能去别处呢。
1: 我还就不信了，别处还当不了了，去！
2: 这位爷，您是要当东西啊？啊，我这有私当，价钱可比当铺合适。

0: 铺也就给100。
1: 哎呦，行啊！
0: 你想挡多少？
1: 200。
0: 200太多。
1: 我说爷们儿，我是急等用钱。
0: 你这房契，挺天也就一万。不过我能再借你，算你两分利，怎么样？
1: 也行，
0: 得了，你跟我去立个字，我把钱给你。

0: 还在想吴小姐呢？我本来以为我跟吴芷墨是一样的人，我们都是准备去国外留学的进步青年，可我发现我错了，我在吴庭长眼里就是个下三滥，我不是下三滥。
1: 不是骗取穆小姐情感、获得钱财的人，我从来都没有受过这样的羞辱。不管他怎么说，你自己知道你是清白的就行了。要我说，你就应该坚定信念，去奋起抗争。
0: 我拿什么抗争？什么都没有。

0: 你看看，你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除了爱情，你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了吗？你作为新民学会的会员，你忘了你的理想还有追求了？
1: 我只是担心芷若的安危，还是个烈性的女孩子，我怕她一冲动。
0: 你可以给她写信，你要鼓励她去追求她的梦想。我们都还年轻，你和她就算现在不能在一起。 将来也是有机会可以再重聚的，鼎程，你记住，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才能去保护你想保护的人。专心熬药，别再把药熬干了。

0: 会。哎，再过两天啊，就过年了，你约润之回来家里吃个饭。
1: 妈，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晚上想出去吃个饭，我约了人。
0: 约润之啦？好吧，好吧，去吧。儿大不由娘，照顾好自己啊。
1: 嗯。

0: 开会，你来了。
1: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0: 什么约定？
1: 你忘得可真干净。我们约好一起吃饭的。
0: 而且，
1: 赏月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0: 此刻，这烟花是从哪儿放的呀？此刻天下同此怀孕，又何必在意这怀孕从何而起呢？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刻的，你呢？我会记住和你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1: 师傅，您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在一起看烟花吗？
0: 当然可以了。
1: 可是您马上就要去法国了，我特别希望你们能够顺顺利利的。 可是我又不行。

0: 小姐，东西给你准备好了。老爷说英国比较冷，给你多带了几件衣服。
1: 好。
0: 哎。
1: 你真的要走？我舍不得你走。
2: 姐姐走了，这个家就没有人心疼你了。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0: 桥。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客，陪您一客，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我们俩没有杀人，
1: 他又爬起来了，去追丁丁。
2: 有人撒谎，让好好招供，选我。
3: 他们都是
4: 我是他朋友。

0: 这个嫌疑人的相貌有可能发生变化，需要仔细辨认。另外，这个山上地形比较复杂，咱们呈八字形向后山那个悬崖上推，不放过一个人，一辆车，必要时候可以鸣枪。
1: 是，
2: 跟我。
3: 走走走，
4: 警犬到了没有？
3: 路上，
4: 赶紧追一下。
3: 好。

0: 老乡，你看到有什么陌生人吗？
1: 我刚才看那光头往那边跑了。
0: 那头？
1: 对头。

0: 哎，孟子，问一下，你们这是搞啥子的啊？熟练舱啊。熟练舱。
1: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没有。
0: 啊，谢了啊，
3: 谢谢，别别别啊。
1: 啥子了？小队儿管他了。
3: 孟子，打扰一下，有没有见过陌生人？
4: 没有。
3: 啊，同志，这个人你没见过，长得样子没见过。

0: 我们这个小组最近怎么样啊？哎，哟，他那个样儿发展的还可以哦。哎，你给我说下他哪点好啊？
1: 哪点都好，比如啊，人们老三，长得嘛勉强几个，我穿起警服还是蛮帅的。

0: 你们好久结婚呢？
1: 我没跟他提嘞。
0: 你提？哎，你哪个能提哦？
1: 我咋个不能提嘞？

跟你也跑出来了。

我站不起来，先抱出来就好。

0: 同志，下车检查。走开！我们俩下车。哎，我们要检查。你们是啥子单位的哦？
1: 我们是肉联厂的，你这个是？
0: 有没有看到过那个光头儿？
2: 没有，没有。
3: 那也没有，对不对？
1: 大哥，你都看见了。
2: 这个板凳底下呢？
1: 哎呀，那个屁股脚脚还藏得住人吗？哎，莫跟我靠烂呐！
3: 那个你在这里啥子？

0: 把那门打开，我看一下。
1: 这么好开的啊，这是冷藏车。
2: 那个要是打开了，我们连一层肉都废了。
1: 那是关系到我们全厂职工的奖金问题，你负不负得起责任嘛？
2: 我管你啥子奖金不奖金，我们在这儿杀人放喽。
1: 打开。
0: 去。

0: 有没有人啊？没人，这地方活人也得被冻死。
1: 哎呦，你肉啊，你肉，轻点儿。

0: 我们要结婚早，
1: 好你哪么见早点出门？
2: 朋友，天天在白铺上，今天咋个不拎了呢？
1: 别，莫说这种晦气话，不打了。
2: 哎呦，洗得可干净。

0: 来，你给我，来，你切，
1: 大圣，你看，八字炮，
2: 滚！

0: 哦，你就先不调了哈。
1: 那正好，我刚好报幕还有几段词不太熟练，我出去外面背一背。
0: 哎，红红，我接到的通知是，厂里面把这次报幕的人也换了，你就先回去好生休息，照顾好你妈妈。

0: 不是，欣欣，你们怎么不跳了？
1: 鹏鹏，来。这次的舞蹈

行，星月儿，赶紧来练，马上都要上台了，今天还没得昨天跳的哈，抓紧点，快快。 注意力集中哈，星星、月儿。

0: 拉一下，拉一下，拉一下。技术组的人已经到了，也做了初步的检查。这死者身上没有太明显的致命伤，但脖子上有勒痕。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被勒死的。已经提取到一些指纹和几组脚印，发现了一些纤维组织，准备回去再做进一步的鉴定。

有三。

0: 大家听我讲两句，好不好？大家也都看到了，现在呢，我们厂要重组，先离开自己熟悉的岗位，到这个社会，到市场，这个更大的舞台，更大的海洋里边去拼搏，去遨游，是吧？
1: 凭啥子你来决定哪个下岗嘞？哎，我们吃啥子嘞？
0: 不是我决定的。厂长和书记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2: 我可以下岗，为什么要让我爸妈也下岗？
3: 那为啥子？你不应该比我清楚吗？
4: 这种人就该下岗，全家都该下岗，
5: 他们一家人跟厂长抹黑，就该下岗。
6: 我们坚决支持厂长的决定。
0: 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啊！大家看到了，这个还是有明白事理的人的。希望大家真的好好想一想，这个下岗
7: 永红
0: 未必是坏事嘛。
5: 哎，他们一家人下岗，凭什么要喊我们下岗呢？
6: 我们老老实实的一辈子，凭啥子让我们下岗呢？我们干干净净的，为啥子喊我们下岗呢？
5: 为啥子？为啥子？
7: 永红，不是，那阿姨也在那名单上呢。啊，你慢点啊。哎，慢点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的3月2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冀居民来萧山调研。
1: 区委常委会举行专题学习研讨会。
2: 玻璃环球集团大陆区域总部项目落户萧山。
1: 人工智能加焕星启航暨推进两星融合发展大会举行。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季军民来萧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童定干参加，区领导赵立明、邵燕与沈江陪同。
2: 瓜里镇作为人大监督和纪检监察监督协同贯通试点，整合人大、纪检、检察基层阵地资源，构建1+6+1全域监督体系，打造一同督数智监督平台，形成基层多监督贯通协同的样板。季居民来到瓜里镇代表联络中心站，详细了解试点工作推进情况，强调要突出系统集成、多维发力、闭环运行，强化人工智能赋能监督协同、信息共享、问题移送、整改问效全流程，打造人民群众家门口的联动监督节点。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不断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纽奈机器人杭州有限公司拥有 AI 算法、精密硬件等全站核心技术，布局多系列智能机器人产品矩阵，深耕工业生产、日常辅助等多元应用场景。季居民详细了解企业全球布局、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及项目落地运营情况，倾听企业实际需求和困难。他勉励企业要坚持创新驱动，加快推动创新成果在行产业化落地，并借力机器人小镇聚链成群优势，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合作，不断跑出发展加速度。他叮嘱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为企业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季居民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论述，在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深化监督协同、创新监督方式，提升监督质效。要围绕打造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等决策部署，紧扣民生热点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监督协同贯通机制，凝聚合力靶向发力，构建大监督格局。要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督的智能分析和精准预警能力，促进防患于未然、感知于未知、决策于未明，推动监督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和社会治理效能。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区委常委会举行专题学习研讨会，传达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就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有关精神开展交流研讨，进一步研究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系统全面的科学思维、一心为民的深厚情怀和务实担当的优良作风，为我们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提供了全面系统、鲜活生动的正面典型案例。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邃思考和生动实践，深刻感悟八八战略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萧山的殷殷嘱托和关心厚爱，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决扛起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政治责任，一步一个脚印，把总书记为萧山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争先示范，结合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列活动，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在循迹溯源、深学细悟上争先示范，用心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萧山工作做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不断汲取其中的政治智慧和精神力量，找到破解发展难题的金钥匙和指南针。要在自我检视、对标查摆上争先示范，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进一步拉高标杆，查找差距，找准找实政绩观方面的具体问题，以高标准、严要求，真改实改，见到实效。要在狠抓落实、实干实效上争先示范，聚焦四加一重要要求，紧扣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市委七个重大突破主要任务，一体推进全区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攻坚动力，确保十五五起步稳、起步好，切实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上，体现在缩小三大差距的共富成色上，体现在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与满意度上。会上，江永柱、许昌、周胜华、倪世英、施科奇做交流，区直有关单位和各镇街平台主要负责人等参加。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与玻璃环球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玻璃环球集团大陆区域总部项目正式落户萧山。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市台办副主任于连科，玻璃环球集团执行董事、玻璃航太董事长洪硕宏出席活动并见签，副区长朱国军主持签约活动。
2: 玻璃环球集团于1982年在台湾创立，是全球碳纤维冰上曲棍球杆最大供应商，目前已形成涵盖体育、医疗、航空航天、汽车四大核心产业板块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在碳纤维材料研发与应用领域拥有深厚技术积淀和市场竞争力。孙旭东在讲话中指出，萧山作为全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历来是台商投资兴业的热土。玻璃环球集团大陆区域总部项目的落地，既是企业精准把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布局大陆市场的战略远见，也是萧山深入落实中央对台工作方针、深化两岸产业合作的生动实践，更是政企双方彼此成就、携手共赢的必然选择。萧山将以最优服务、最高效率、最实举措，全方位保障项目落地见效。在用地保障、项目审批、人才服务、金融支撑、产业配套等方面提供精准服务，着力搭建两岸产业协同创新平台，推动萧山先进制造业基础与玻璃碳纤维尖端技术深度融合、优势互补，打造头部引领、链式集聚、协同发展的产业朋友圈，助力玻璃集团在萧山实现链式跃升。洪硕宏表示，此次与萧山区的战略合作是玻璃环球集团布局华东市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集团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在萧山打造集研发、生产、检测于一体的现代化智能碳纤维医疗器械及航空航天零部件制造基地，为萧山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注入新动能。同时，依托集团在潜水领域的专业优势，建设集专业潜水培训、水下运动休闲、海洋文化科普、水下影视拍摄于一体的综合性场馆，填补杭州乃至长三角高端潜水运动的空白，丰富区域文旅产业形态。本台记者报道。
0: 人工智能加焕星启航暨推进两新融合发展大会今天在西燕杭州研究院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省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徐伟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高新波、区委副书记、区长江

0: 张永柱，区领导许昌、张晶等出席。
1: 高新波说，十四五这五年，西电航研院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理念，锚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胆探索，勇于创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办学兴研之路。站在十五五新起点，西电航研院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以赴打赢核心技术攻坚战、成果转化突围战、人才引育阵地战、生态赋能

0: 姜永柱指出，近年来萧山始终坚持科创引领、制造变革、人才驱动、青年聚力，全力打造以西电航研院为代表的北斗七星加高能级科创矩阵，用实干实际推动人工智能加落地生根，两新深度融合贯通。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萧山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关键一年。希望西电航研院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围绕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需求，发挥好省级智能汽车电子概念验证中心、萧山巨深智能创新中心等平台引领作用，有效提升对区域产业更大，让大家在萧山感受到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一流创新生态的现实温度。现场，科学传播伙伴计划 2.0 人工智能加、萧山区潮科普品牌、西电杭州研究院人工智能加焕星启航计划、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能力体系同时发布。现场还进行了人工智能大模型与算力公司合作、巨深智能企业合作等内容的签约。浙江省智能汽车电子概念验证中心、西电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长三角基地、低空测验验证创新平台三个平台揭牌。本台记者报道。民进杭州市萧山区十四届一次会员大会昨天召开。会议对过去五年民进萧山区委会工作进行总结，对今后五年工作做了部署。今后五年，民进萧山区委会将发挥民进教育文化传媒等领域人才优势，充分调动全体会员的履职能动性，围绕中心大局见真言，紧听民生需求谋良策，以更高站位强化政治引领，筑牢同心根基，以更优结构推进组织建设，激发内生动力，以更实举措提升履职质效，畅响有为声音，建立参政议政先锋队，注重引领和凝聚青年会员，积极参与调研与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以更大力度擦亮服务品牌，彰显民进温度，精准开展教育、文化、医疗等社会服务，持续扩大民进社会影响力。会议选举产生了民进杭州市萧山区十四届委员会。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上午，杭州至菏泽进出口转关卡车航班正式开通。作为两地空空中转线路的地面延伸，这条新线路打通陆空物流衔接环节，为外贸企业降本增效提供有力支撑。
2: 昨天上午，一批境外入境加工产品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在海关监管下顺利完成转关通关手续，随即转乘杭州至菏泽卡车航班前往菏泽牡丹机场。这也标志着杭州至菏泽进出口转关卡车航班正式投入运行。今年四月，杭州、菏泽两地双向空空中转线路已顺利开通。此次开通的进出口转关卡车航班，是现有空空中转链路的重要地面延伸与补充。通过固定化、标准化的地面运输，打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与菏泽牡丹机场之间的陆空衔接线路，进一步完善区域跨境物流网络布局。该线路立足外贸企业实际运输需求，有效优化跨境货物转运模式，缓解中小外贸企业物流运营压力。
3: 新线路杭州到菏泽进出口卡车航班可根据货量需求灵活加密，全程约九小时，和纯空运模式相比，可降低大概15%-20%的综合物流成本，大幅减轻中小外贸企业的经营压力。
2: 这条新线路全程采用一次申报、一个运单、全程通关监管模式，大幅简化跨境货物通关流转环节，提升货物中转运输效率。
4: 我们采用了一次申报、一个运单、全程通关监管模式，进口货物在入境口岸地转乘监管卡车，中转至目的地菏泽牡丹机场，办结海关手续后即可实现接到机体。同样，出口的货物可以在菏泽机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就地完成报关、查验、放行等全流程手续，在杭州萧山机场中转时无需二次拆箱重复申报。
2: 接下来，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将持续加密拓展卡车航班网络，联动空空中转航线资源，构建陆空与空运互补互通的跨境物流格局，更好服务外贸企业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下午，助残赋能，平等共融，2026年

0: 山区帮扶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在区人力资源市场举行。
1: 本次招聘会精准对接残疾人就业需求，共吸引39家用人单位踊跃参与，精心推出电商客服、生产操作工、助残养老服务、保洁后勤、综合行政等各类适配岗位，岗位总数超过200个，覆盖不同技能层级、不同身体条件的求职需求。部分岗位还专门针对特殊人群放宽了专业限制，提高了薪资待遇。
2: 来之前我也是有看过这次来参加招聘会的公司，然后一些岗位，然后目前我投了的主要是一些办公内勤的岗位以及文员的一些岗位，他们都是比较认可吧，然后是等后续的通知。
3: 我们今天的话也是带来了5个岗位，有餐馆、行政，包括行缝，也有很多的岗位啊。目前的话基本上也有收到大概7、8份的一个简历，后续那通过我们的一个面试包括沟通啊，如果说真的确实有意向能够一些跟公司合作的，那也会有一些培训去帮助员工能够更快的去上岗，基本上薪资的话至少应该也是能够达到4000以上。
1: 本次招聘面向就业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的各类持证残疾人全面开放，全程提供免费求职指导、岗位对接服务。接下来区残联将持续落实助残惠民政策，为残疾人打通就业渠道，实现自我价值，引导全社会树立平等包容的助残理念，营造扶残助残共建共融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报道。
4: 昨天湘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文彦派出所联合区污水共治协会在湘湖开展打击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行动聚焦非法捕捞高发水域，采取乘船巡河的方式，对重点河道开展拉网式排查。一上午时间，累计收缴地笼、游丝网等非法网具数10个，清除的非法网具将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以防止再次流入。据了解，相关部门将持续落实好常态化巡查机制，结合污水共治工作，加大对非法捕捞行为打击力度，携手守护湘湖的碧水清波。本台记者报道。
0: 落日静静地吻过文彦江岸，温暖而安静。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江畔落日美景。
5: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鲜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草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鲜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鲜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鲜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鲜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1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挖期1年，即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3: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10壶。
4: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

0: 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那把枪就是假的，
1: 我们俩没有杀人，
2: 他又爬起来了去追丁丁，
0: 有人撮合，能好好招供凶我，
3: 他们都是
0: 我是他们。

0: 来了。
1: 所长，我今天想请个假，半天。
2: 干什么？又要去相亲啊？
1: 姚彬彬今天火葬。
2: 之前让你去人家家属送行，你不肯去，怎么今天想起来要去了？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去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
1: 所长，我考虑清楚了，我要不去，我过不了这个坎儿。
2: 行吧，既然考虑清楚了，这个家伙批了，去吧。
1: 那也能借我点钱吗？
2: 二十个吧。

0: 发了工资就还你。哎，
1: 不用还，不用还，我找财务直接扣。

姚冰冰，交手！姚冰冰，交手！哎，签个字啊、哦！

0: 哎，公子，问一下，你们这是搞啥子呀？熟练厂啊。熟练厂，
1: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没有。啊，
0: 谢了哈，
3: 谢谢，别啊。
0: 错事了，
3: 稍等，我管他了。
0: 公子，打扰一下，有没有见过母子呢？
1: 没有。
0: 啊，童子，这个人你没见过，
1: 长得样子没见过。

0: 消毒哦，决定怎么样啊？啊？哟，他那个样儿发展的还可以哦。哎，你给我说他哪点好啊？
1: 哪点都好。
0: 比如啊？
1: 人们老实。嗯。长得嘛，勉强几个。我穿起警服还是蛮帅的。

0: 但你们好久结婚呢？
1: 还没跟他提嘞。
0: 你提？哎，你哪个能提哦？
1: 我咋个不能提嘞？
2: 宁波，
0: 停。

我站不起来，先跑出来就好。

0: 通知，下车接他。
1: 走，下去看看。
2: 你们俩下车。
3: 哎哎，我们要检查。你们是啥子单位的哦？
4: 我们是肉联厂的，你这个是？
3: 有没有看到过那个光头？
5: 没有，没有。

0: 那么这个消费者呢，还有一些顾虑，也需要您来解答一下。咱们来听听吧。
1: 之前我一套房子装修呢，装修公司报价是9万半，那我也很开心啊，这么便宜。后来正向正向呢，他说这也要加钱，那也要加钱，结果两个9万8都不够。 到后来装修完了以后，毛估估算了一下，要30万，一价核心，装修公司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2: 我之前在装修公司考察过，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合心一点，就得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家核心能不能做到满足我需求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3: 周总，您看这两个问题都挺犀利的哈，那请您正面的回答一下。
2: 好的，范大姐，第一点。 就是我们从根本上会杜绝增项加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装修之前就会根据您家的户型、面积、您家的风格、需求，比如你家里几口人住啊，有没有老人和小孩呀，给你出详细的全包的设计图。我们是按照这个图纸来装修的，而且我们会按照这份设计图出精准的报价单，所有的项目。 所有的材料都明明白白的写在上面，只要业主不主动提出来更改方案，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个承诺我们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受法律保护。
3: 那太好了，我也会替大伙来监督的。
2: 欢迎啊，范大姐。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优惠活动。
4: 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就是材料全场通选，只要你现在拨打电话5656566或者扫码参加活动，我们的样板间看到的所有材料，不管什么样的款式、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想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实现个性化装修的同时，不用额外多花一分钱。
3: 装修享省心省力，享材料好，享设计好，又享手花钱。
5: 赶快参加半价整装季，
6: 5月9号到5月10号，半价整装季，半价装修全包到底，
5: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7: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8: 平时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
9: 再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再送价值3万元的电器，
10: 涵盖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CBD
11: 家具品牌，涵盖海尔老板方太等6大电器品牌，现场更有100家全球品牌材料全场通选。
12: 报名方式0571156566，或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5: 扫码报名到店，一律赠送您20寸旅行箱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13: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呢？你对
14: 一下我行，这个评价。
15: 整体的来呢，都是升级、省力、很满意。我。
16: 这个房子你不能拆高，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二十一万零点。那么家具有的，
12: 家具有的，三个房间，三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电视机个一个，
16: 电器柜啊，
12: 柜，
16: 那么各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好的。
12: 都是品牌个个什么家具，你琢磨这个东西的，哎，蛮物的，品质也蛮好的。
17: 这阿姨发这个东西，格啥啥话的都弄了，蛮满意。
12: 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
16: 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18: 这次一家合一呢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9: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多少钱？
18: 总共就是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了家电也是大牌。
17: 是创维的那个海尔，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18: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吧？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16: 价格险没有吧？
18: 哎，这个没有，确实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
20: 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5月9号到5月10号，5月9号到5月10号，5月9号至5月10号，
21: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20: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

0: 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六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0000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前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0000元专属福利，
1: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2: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
3: 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0: 好礼六，
1: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4: 5月9号到10号，一家核心装饰半价整装季，您不容错过。
0: 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1: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7: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8: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9: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陪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3: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
4: 打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新村运动对于现在少数人表达不满意，自然是公认的事实。

0: 字体吗？
1: 坏了，我一时兴起读得入迷，我就。

0: 顺治哥，我们来的路上你着急忙慌的，怎么现在一脸无视的样子啊？
1: 我是急着来给他承认错误的，现在道歉信和书稿都交给他了，要杀要剐，就是他的事了。
2: 怎么还不出来啊？要杀要剐，也早点给个结果呀！现在又多了个煎熬了。
3: 先生小姐，您好，诗诗先生怎么说？
2: 诗诗先生什么也没有说，让我交给你们一张字条。
4: Thank you.

1: 怎么了？那您怎么在这儿啊？哎，
2: 这上面有个鸟窝，我好些日子没听他们叫唤。
3: 我有急事儿。
1: 什么急事儿啊？
3: 润之哥出事儿了，
4: 他惹上大麻烦了。哎呀，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我听说老板这样的习俗，一般掌柜要辞掉伙计，都要请伙计吃顿饭，你肯定是要卷铺盖走人的。
1: 是不是？不是，你跑步被找一个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
2: 这说辞退就辞退，不就是因为批注了一个教授的文章吗？有没有天理？
3: 不是，不是，不是，去，
0: 咱去。
3: 等学好了发语，从法兰西回来，当那个图书馆馆长去。
0: 不是，
3: 说什么？
1: 好了，
0: 行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
3: 走了，你完了。

0: 老师，守长先生，你们怎么来了？哈哈，润之，如果是鸿门宴，也不能让刘邦单刀赴会吧？
1: 我们就是要给你当一回张良樊哙。
2: 谢谢老师，谢谢守长先生。
1: 润之，等着看吧。
3: 华将兄，哈哈，啊，秀才华将兄，今天是来当说客的吧？啊，
0: 是这，是我管教弟子不严，才发生。 乱改书稿这种荒唐事，请多多原谅。
3: 师侄，润之呢是我的下属，这点事情我也有责任。师侄先生，我没有经过允许就在您的文稿上进行批注，对不起。
0: 一句对不起，我书稿上的文字能擦掉吗？师侄。
3: 你要什么赔偿，尽管说。
0: 是，有什么要求，你提。
3: 今天你们说的话，校长都听到了。从今往后啊，你们一人劝我一件事：只要我有所求，那你们要有求必应。
0: 行，
3: 说定了。
0: 同意。 石之先生，我听过您的课，还向您请教过问题。
3: 毛泽东同学，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下课我有急事，顾不上回答你的问题就走了，非常抱歉啊，请你原谅。
0: 啊，没有，不敢当。
3: 我看过你对新春运动的批注啊。 我觉得你很有见地啊，我私底下打听了一下你的来历，没想到

0: 你竟然是新青年的作者，我作为新青年的同仁并进，那我们就是自己家里人了。
1: 世之先生，您真的不生我的气？
0: 校长，我有个提议，您历来提倡要不拘一格降人才，我希望您破格招收毛泽东为北大学生。
2: 哎呀，我早有此意啊，只是
1: 润之，不好事。
2: 润之，你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0: 怎么，你总不会看不上北大吧？
1: 不是的，石之教授，谢谢您的厚爱，只是我来北京就是为了求知。说实话，我们这群湖南学生来到北京以后，可以说是眼界大开，接触到了很多湖南接触不到的新鲜事，但是我们也有很多东西不理解，似是而非，所以趁着这个机会，我也有一个不情之请，我想请蔡校长、石之教授、守常先生，可不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给我们开开讲座，讲讲各种新文化、新思想？
0: 哼，毛泽东，你胃口不小啊。
2: 润之啊，你刚才所说的要请的这些人，那都是当今中国的大学问家。
0: 那难不成我要把仲甫先生也给你请过来？要传播新文化，他是基石。
3: 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本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润之的这个提议很好，

0: 鉴于毛泽东的建议，北大校长蔡元培以及著名教授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分别为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授课，讨论学术和人生以及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新思潮。
1: 希望你们回去把这些都用心的要想一想。好了，下课。
2: 老师再见。
3: 同学们再见。
0: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由于有14万劳工在欧洲战场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作为协约国的中国由此跻身战胜国之列。北京大学在中央公园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登台发表了演讲。李大钊演讲的庶民的胜利成为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文献。

0: 胜利了，
1: 李先生，什么好消息啊？
2: 什么胜利了？
3: 胜利了！
4: 什么胜利了？
5: 中国胜。

0: 胜利了，
1: 胜利了！
2: 中国胜利了！中国参加到协约国打赢了，
0: 中国成为了战胜国。
2: 战胜
0: 国，李先生，他们在欧洲作战，就算打赢了，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3: 是啊，
0: 当然有关系了。德国人被打败了，被霸占的青岛就顺理成章的。 该归还我们中国了。那还真是个好消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们中国有14万劳工参加了这场战争。在德国，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说过：“工人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阶层。”在俄国，列宁他依靠工人的力量，推翻了反动腐朽的统治阶级，建立了。 工人阶级领导的所谓爱政权，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我们一直说着“吾皇万岁，万万岁”，可是今天，我们可以喊“劳工万岁，
4: 劳工”。

润之哥，你平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你猜。你转过去，我写在雪地上。 不许偷看。

写好了，改造中国与世界，对不对？ 你知道我平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不用猜了，我告诉你，就是永远陪着你。

若干年后，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充满感情地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这段经历。在这里我遇见了而恋爱上了杨开慧女士，在我青年时代她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并且后来在北京成了我最真挚的朋友。

0: 鼎丞，好久没打牙祭了吧？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糖火烧和酱肉，赶紧吃饭。
1: 鼎丞，你这国文家教要教书北大教授的气派了啊！
0: 能，都是我挣的。我这吃了好几个月的面糊救咸菜，早就吃够了。等明天一大早去买大米，再炒一盘豆豉辣椒。 云振，想想我们七八个人挤一条大炕上的日子，那翻身都翻不了，早就受够了。等过段时间，等我钱攒得再多一点，我就租一个大房子，有火炉的那种，到时候让所有人全部都住进来，这样的话睡觉就能翻身了，半夜也不会被冻醒了。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0: 宁城，你跟我说你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你当国文家教和挣不到这么些钱，你就别问了。那我这钱又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不过，我倒是有一件事想求你。
1: 什么事儿？
0: 你不是字儿写的好吗？我想着是让你帮忙写一幅字。
1: 写字？ 写什么字？这个，你看看，这不是首爱情诗吗？你恋爱了？哎呀，
0: 吴小姐不是喜欢诗歌吗？她最喜欢这首诗了，所以我才想让你帮忙写幅字送给她。
1: 那这么说，你跟吴小姐，
0: 杨顺之，你不会笑话我吧？爱情本就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
1: 我怎么会嘲笑你呢？
0: 顺之，谢谢你，你是第一个祝福我的人。
1: 不说了，来，我帮你拿笔墨。来，谢谢啊，润之。

0: 润之哥。
1: 开会，你怎么来了？
0: 看，给你带什么了？
1: 什么？面条。
0: 长寿面。今天是你25岁生日。
1: 我自己都忘了。谢谢你，开会。
0: 还热着呢。管理员，借本书。

0: 哎，拿好，
1: 谢谢。嗯，
2: 看报看报，金报晨报，顺天时报，议事报。
1: 小朋友，给我一份晨报。
3: 谢谢。
2: 中国钻石团赶赴法国巴黎开和平大会。
4: 同学们，今天我们青年读书会的主题是讨论形势。所谓形势，就是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公理到底能不能战胜强权？
5: 中国作为战胜国，这次参加巴黎和会大有希望。听说梁启超受徐世昌大总统的委托，正在欧洲游说，为巴黎和会的中国提案吹风拉票。
6: 这次大战，中国为了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那个卖国的21条，必须在这次和会上被废除。
7: 坚决废除21条！
8: 坚决废除21条！
9: 坚决废除21条！
10: 上个月，徐世昌已经下令，将辛丑条约所遗留的克林德碑从东单转移至了中央公园，碑文也改成了公理战胜。枯树开花，指挥收获。我相信，这一次一定是挽中华垂危之大好时机。
11: 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乐观。这次巴黎和会，虽然起主导作用的是美英法三国，但你们别忘了，在我们身边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日本，比如最敏感的山东问题。青岛本是中国的领土，德国昔日以武力向中国强健，今日也因武力失败而归还中国。
12: 废除法律，日本
11: 断无继承德国权利的道理。
13: 对，我们有必要以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名义，给准备赴巴黎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发一份电报，要求这次和平大会扫除从前国际之不平等，在中国废除外国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电报机关，归还租界地。
14: 我们全体北大学生要用我们的热血去捍卫国家利益。
15: 捍卫国家利益！
16: 捍卫国家利益！
1: 同学们，我和大家一样，也是读书会的成员。刚刚听了同学们的发言，我很受启发。关于巴黎和会最终会是个什么结果，我们很难预测，但起码作为战胜国受到邀请，
17: 并给予我们中国5个会员席位，这就是一个好的开端。在庆祝欧战胜利大会上，我说过，这次战胜的不是靠协约国的武力，而是全世界人类的新精神。这次的胜利不是某一国或某一部分人的胜利，而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
1: 它就像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样，
17: 它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股滔滔滚滚的洪流，它就像一种伟大而不可抗拒的社会力量。世界上所有的参与，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在这股不可阻挡的潮流面前，就像枯黄的树叶遇到凛冽的秋风，一个个的飞落在地。
14: 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克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克凯歌的声。
17: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将来的环球必是崛起的。

0: 李主任好，
1: 你好，
0: 李主任好。
1: 你这一会儿忙完，到办公室来一趟。再见。进。
2: 主任，
1: 李主任，我和几个老师成立了哲学研究会，你要是有兴趣，一起参加。
2: 我一定来，
1: 来来来，你看这个，这是我请西语系的几个同学编写的《馆藏外文书刊索引》。
2: 那这么说，以后馆里的外文书籍，包括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著作，就都全面放开了。
1: 是啊，
2: 那太好了。
1: 你去提一个布告，告诉老师和同学们，
2: 可以签约了。
1: 好。我这就去办，
2: 快去快去！
3: 哎，老师，
4: 我最近在写篇文章，需要这本书做参考，你帮我找找看。啊
3: 啊！老师，您看是不是这本？
4: 对对对，就是这本。哎呦，你可帮了我大忙了啊！哎，我是不是得办一个接触手续？
3: 不用不用不用，我都帮您补办好就行。
4: 好，您忙。
3: 老师再见。
5: 你好，麻烦帮我拿下这本书，这是我一个月前预约的。
6: 群学一言，这本书昨天刚还回来，我给你拿。
5: 好。助理员，你能不能麻烦稍微快一点？我着急上课呢。
1: 你稍等，
7: 别吵了，那本书借给杨教授了。
1: 杨老师，
7: 那你也不能把已经预约出去的书借给他呀。
8: 那你觉得借给教授重要，还是借给学生重要？
5: 哎哎，到底有没有这本书啊？啊？
8: 哎，
5: 怎么回事？
9: 哎，同学，那个不好意思啊。这本书由于一位教授急用，已经被借走了。你看看能不能借阅一下其他书籍？
5: 不是，我一个月前就预约了，你们懂不懂先来后到啊？怎么教授是人，我不是人是吧？
9: 你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行不行？
5: 是你们把事做得难看，我才把话说得难听的。
6: 凭我的人格，凭这里是北大图书馆。
5: 好，冲你这句话，我道歉。刚才的行为是我不对，请原谅。

0: 老师。
1: 哟，润之来了，你怎么来了？
0: 老师啊，您今天去图书馆借书了？
1: 对呀。怎么，就为这事儿来的？
0: 不是。
2: 润之来了。
0: 师母。
2: 润之哥。
0: 开会。老师，我是为了那本书来的。
1: 那本书怎么了？
2: 我爸这两天写文章，正好要用这本书，你就让他再看看呗。
1: 开会，别闹。允之，这也是为了工作。是这本书吗？
0: 是。啊。谢谢。老师，对不起。嗯，
1: 赶快回学校吧。
0: 老师再见。嗯。开会再见。师母再见。
3: 允之。留下来吃过饭再走吧。
0: 不了，谢谢师母。

0: 唐先生，云芝，你熬了一宿，抄了这么厚一摞书，我要把书里的一些重要内容连夜抄出来，好拿给老师急用。为什么这么做？你就是为了维护图书馆的规章制度？
1: 我只是想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先生，我最近看了一些有关道德方面的书，但是有些问题我还是弄不清楚。走。北大很重视道德建设，蔡校长还拟定了北大进德会指区书。可是先生，我还是很困惑，道德建设
0: 能改变社会吗？我们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旧的道德土崩瓦解，新的风尚尚未形成。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首先要坚持自律。
1: 先生，那讲道德和追求真理之间有什么区别吗？道德是变化的。 真理是永恒的。我建议你看一些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书，这些可能会帮助你打开思路。先生，我得去给杨老师送书稿了。
2: 哦，快去。
0: 来，
1: 谢谢先生。
0: 先生再见。
2: 再见。
3: 王先生，请进。
2: 不用了，这是我给先生抄的书稿，麻烦您帮我转交给他。
3: 好的。

0: 这位同学，你要的书我给你送来了。你抓紧时间看，后面预约的老师和同学都还等着呢。
1: 您真是我见过最讲信用的人，谢谢。
0: 哦，没事，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再见。

0: 香不香？
1: 香。
2: 李主任，我最近听到大家编了一个关于你的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2: 既是人人，蔑视霸权，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叙衣，下一步山，炎黄子孙，本色不变。
1: 这个顺口溜编得好啊。
3: 李先生，您每个月的薪水不是有100多块吗？他们怎么还这么说您呢？
0: 我这个人呢，手上留不住钱。这不北大这么多穷学生，我经常周济他们。这个10块，那个8块的，给着给着，我怎么就变成个穷人了？怎么还编出了个顺口溜啊？
1: 吃完了，喝口水。
2: 谢谢主任。
0: 我今天叫你们来，就是要跟你们商量一下，怎样改革图书馆的管理体制。
2: 我觉得目前馆藏图书的比例有问题，有的书根本没有人看，常年束之高阁，而大家想看的书往往又没有几本，经常供不应求。我觉得以后进书应该针对师生们的需求，多进一些他们想看的书，少进一些无人问津的。
3: 我认为借书呢，还是要区分不同的对象。对于教授，尤其是那些著名的教授，我们应当优先满足他的
0: 方案。
2: 好。
4: 哥哥们，我来了。
2: 哎呀，你这是干嘛呀？
4: 这段时间你们老是学这学那不着家，我刚刚看见蔡大哥从门口过，我就知道你们这儿肯定是有人了。这不正好饭点吗？我就寻思着你们肯定没空做饭，那给你们送两碗馄饨。
5: 还是3个铜板一碗，对吧？
4: 跟我还客气啥，不要钱白送你们的。
5: 谢
2: 谢二丫。
4: 你们不在我还怪想你们的。
2: 有点烫。

0: 回来，你那边怎么样？
1: 这两天课安排挺紧啊，除了学法语，还要学钳工、木工、制图、机械学，还有电工学，收获挺多的。哎，所以今天回来啊，我是来找老师汇报的。
0: 你去老师那儿了？
1: 啊。
0: 老师情绪挺好的？
1: 挺好的。
0: 老蔡，我也有一个好事跟你说。子生前两天跟我说，第一批赴法的学生开春就能走，他正努力做理会长的工作呢，希望我们湖南籍的学生能多走一些。
1: 太好了。
0: 可是
1: 什么？
0: 可是我这儿吧，最近因为各种原因，这法语课落了不少。我发现要补上这些课，还真不是一日之功。
2: 毛润之，从现在开始，打掉一切杂念，全心全意向着法兰西前进。
3: 馄饨凉了，吃。
4: 能看得出来，润之的方案解决了两大重要问题。第一，书单的选择权问题。第二，借阅制度的公平权问题。
0: 是的，我认为学校是为学生开的，为了方便大多数的学生获取知识，所以应该把更多的选择权让给学生。另外，在借阅权利上，
4: 但毕竟用了这么多年，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突然之间改变这么大，可能会出乱子。
5: 改变永远伴随着风险，可是要进步，就必须要改变。润之，你把你的方案整理出来，看看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再做适当的调整。
4: 好，
5: 明佑，你要全力的配合润之。
4: 好，
6: 润之，
4: 既然李主任把改革大全的任务交给你了，你说吧，要我怎么做，我一定配合你。
0: 我准备明天就着手实施图书馆的新制度，你经验比我丰富，咱们通力合作一定能干好。
4: 好啊，那你说说具体需要我做什么？
0: 咱们一内一外，我负责建立借阅规章，征集书单。你之前一直负责图书采购，那就继续负责新书的采购，对外联络，你觉得可好？
4: 好。

0: 老蔡，你还打算帮我抄多少份啊？尽可能帮你多抄吧，这样你就能贴在学校的各个角落。行了，你抄的够多了，剩下的我自己抄就行了。你明天还得做工嘛，早点休息。
1: 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字写的没有你的好？可没有啊，你的字写的比我好多了。
0: 那不就得了？为了对得起任之同学的夸奖，那我就更有理由帮你多抄几份。
1: 哎呀，老蔡，图书馆借阅信。

0: 问题是他能不能落实得了？如果真能按上面说的做，那日后借书就方便多了。
1: 对呀。
2: 哎，那这个罗星是你们的事。
3: 黄老师，
1: 是。
3: 黄学问，如果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
1: 图书馆借阅新规与书单征集。第一条。 本馆为方便大多数学生获取知识，决定所有师生一起来开书单，按照重复提到次数的多少决定优先采购什么书。黄的。第二条，借阅权利师生同等，除了部分和教学相关的绝版典藏收之外，
4: 寻一些来后道原则，借阅期限也一视同仁。
1: 敖润之，这新规是谁的主意啊？
4: 黄教授，是我的主意。怎么又是你？谁允许你这么胡来的？
1: 我觉得图书馆之前的规章制度存在很多的问题。
4: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1: 黄教授，你这是在图书馆啊？
4: 你也知道这里是图书馆啊？
1: 图书馆里该藏什么书，学生们该读什么书，那都是由教授来决定的。你居然搞了一个图书征集书单，你当这里是菜市场，猪肉白菜能摆在一起卖？这里是图书馆，
4: 我知道是图书馆。
1: 黄教授，您说的没错，教授们理应引导学生们读书，但是学生们也有权利。 读自己想看的书，北大是新文化的发源地，是学术最自由的地方。图书馆自然应该尊重学生们的意愿，多尽一些他们想看的书，尽可能的去满足他们对知识的渴望。
4: 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望那种心情，我们当教授的能不理解吗？但是我一再说，读书。 是世上最风雅之事，更是这世上最最高尚之事。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书都可以读的。如果学生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那我们这些教授怎么安排课程？往小了说，我们是耽误学生的前程；往大了说，那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明就会断送在我们手里。
5: 黄教授，您别急，这事没您说的那么严重。
1: 但是您的担忧，我非常能理解。只是这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教授们的教学计划和学生们的课业，也是需要时间去检验的。我们不能盲目下定论。要不这样，黄教授，咱俩打个赌。
4: 打赌？打什么赌？
1: 就赌一个月后，如果图书馆的新规章制度真的影响到了学生们的学习成绩。
4: 我立马撤销新规定，从图书馆走人。你还真敢说呀你！好，那我就给你一个月时间，啊，咱们走着瞧。
1: 黄教授，慢走。
6: 小姐，您要的东西拿来了。谢谢刘叔。没事。
7: 天凉了，邹先生，这个送给你。
1: 谢谢吴小姐。
7: 还有这本书，也送给你。
1: 谢谢。

0: 这都已经好几天了，一个来访书单都没有，怎么办啊？
1: 不急，再等等。
2: 朱信，我可是看在你的面上才来的啊！
1: 行行行，走。
2: 哎呀，我写了好多书呢，历史方面的、哲学方面的。

0: 怎么了？哎，文志，书信，征集书单的投票箱在哪儿？在这儿，那儿。在这儿。文志，我整理出来一些书单，我先投了啊。
1: 行，
0: 后续还有一些，我再过来。
1: 好。
0: 毛泽东，这可是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整理好的书单，希望你们真的能解决问题，别辜负了我的辛苦啊。
2: 放心吧，文志啊，我可不是为难你，咱们筹划说到前头。

0: 主任，大家把书单都送来了，我们却没有足够的经费去买这么多的书，搞得有点骑虎难下了。
1: 那不是你们两个的问题，那是我该思考的问题。关于购书资金，我会去跟校长申请的。
2: 能申请到资金固然好，但在学校拨款之前，我有一个能应急的建议。什么建议？我以前在湖南医师的时候，组织过读书会，就是号召师生们把自己读过的书存放到图书馆，以便分享。我觉得这个方法可以照搬到北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我们藏书量不足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和北京其他大学的图书馆联络。
0: 成立一个联合共享的图书库，仅凭一张通用的借书卡，就能在北京各大学校借到书，以便弥补我们自然学科书籍的短板。这是我的书单啊，怎么，我有没有资格写书单呢？
2: 当然有，一视同仁。

0: 哟，谁家少爷呀，光临寒舍，招待不起啊！
1: 任君，你看，好看吗？哼，
0: 吴小姐送的吧？
1: 是啊，你看，
0: 吴小姐对你可真好。

0: 我知道，作为一个男人，不该靠着女人生活。像我就是怕芷若伤心，你说她对我这么好，我肯定都知道啊，我都记在心里的。我以后肯定会刻苦努力，等将来有所成就的时候，一定会加倍回报她的。景城，听到你讲这些，我感到很欣慰。能有一个人这么爱你，作为朋友。
1: 我也为你感到开心，文芝，你说我这么做，是不是就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0: 谁是癞蛤蟆？谁又是天鹅呢？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是生而平等的。 你只管大胆去追求。

0: 只求去爱就好了，别顾虑那么多。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两情相悦，本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1: 润之兄，幸得一友，邹某三生有幸。
2: 贤弟，言过了。
3: 哥，你还真跟黄蜂度打赌啊？当时
2: 画赶画，脑子一热就说出来了。开会，你觉得我能赢吗？
3: 不管你赢不赢，我都支持你。
2: 那万一我要是输了呢？
3: 输了就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开会，
2: 你真是我的知己。
3: 上面坐的是鼎成哥吧？他旁边的是
2: 吴芷若，吴小姐，警察厅吴厅长的女儿。
3: 他们恋爱了？
2: 像我们一样。

0: 您卷的书放哪儿了？啊，
1: 放到这里就可以了，一会儿我们来整理登记。谢谢。明佑，这到齐了，这些入完了。
2: 入完了。
0: 好。
1: 林芝，你看看这些书，品质参差不齐的，又要入库又要维护，够咱忙几天了。
0: 不管新的旧的，只要有书，都值得。
1: 我也觉得值得。
0: 找到了，找到了！哎呀，我们还没找到呢。
1: 傅思年，毛润之，你这个发笑联合借书卡弄的是真不错呀。
0: 这本书我找的好辛苦啊，我现在就要借。
1: 行，明耀，先给傅思年登记一下。
0: 好。书呢，虽然是脏了点，旧了点，但是它是个宝贝啊。
1: 哎，这本书我就先借走了。哎。
0: 这本书之后的清理和维护的工作，可是你图书助理员应尽的责任啊。放心吧。哦，对了，我这边还有两个清华的朋友，他们是来借哲学方面的书。
3: 叶老板，这些哲学和医学的书听说只有北大有。
0: 啊，哲学的书在这边，我带你们去。
3: 好。
0: 来，
3: 谢谢。
4: 请问这新传的书放在哪里？
3: 来了。
5: 放这儿就行。楼上面，辛苦了。一会儿我们就登记。
3: 请问这些规章是谁写的？是我们写的。
5: 你好，我是校办的秘书，蔡校长有事找您，麻烦您给我走一趟。好。
6: 李主任，前几天我找了几个同学跟我去长辛店搞个调查，你要是有空，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7: 求之不得。
8: 李先生，
7: 盼着你们来了，可乐来了。
9: 是李先生，哎，
8: 小李，哎，
7: 小李，你好，
8: 你这是什么呀？
7: 咳嗽，这个奥林要治身体。哦，
8: 他咳嗽好几年了，
7: 身体不好，
8: 你要注意身体啊。
7: 谢谢，谢谢。
10: 保重，师傅。
11: 李先生好，你好，王先生好，你们好。
12: 小李，师傅好。
13: 李先生好，哎，你好，
11: 王先生好，王先生好。
13: 师傅，
10: 长辛店到底有多少工人？
14: 我们有三个分厂，最少也有3000-4000人。
11: 哎，李先生，王先生，你这是在说什么？
12: 烤地瓜要准备。
11: 烤地瓜？
12: 嗯，
11: 好吃吗？
12: 好吃，好吃，你一会儿过来吃吧。
11: 哎，我下次回来。

0: 没事，好，忙吧。好，师傅，你们每天工作多长时间啊？哎呦，
1: 那可老长了，一般从早干到黑，那夏天天长啊，我们得干10几个小时，是吧？
2: 是吧？
3: 对。哎，
0: 这是老刘，就等着你的课了。
3: 行啊，我就多来听课。
1: 是啊，好。哎，
0: 春节回家看看吧。
1: 条腿够了，今年就不回去了。
0: 借小姐，明年会紧。
3: 好，能挣多少钱？哎，
0: 技术好点的老工人也就挣7毛钱。这是别瞎说了，这哪有那么多呀？我这种一天也就2-3毛。啊，
3: 这西南的年轻人每天2毛钱。
0: 是，
3: 这边能连上灯不错。啊，
0: 这是你家啊？
3: 对，这是我屋。
0: 好，我这样，我过2天再回来。
1: 先生好，王先生好，等先生好，
0: 你们的课每一堂都去哦。
3: 我记得您，每次都坐在第一排。
0: 认真听课，是的，好，
1: 对，下次回来，一定第一个跑过来听，
0: 好吗？
1: 了解，我便把完他们，等会儿就去。
0: 好，
1: 了解。王先生，走着，
3: 去忙吧。
1: 走着，李先生，自从你们来了，给我们讲课实在，大家都说长知识、长见识，都盼着你天天来给我们讲课呢。
0: 对呀，大家都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李先生，
4: 你说山东青岛能归还给咱们中国吗？
5: 你觉得呢？我觉得行，咱不是打赢了吗？
4: 说的对，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华民国代表已经到了巴黎，他们正在和各个战胜国共同商议，来探讨解决德国占领青岛的问题。我觉得将来山东半岛一定会完整的归回咱中国。
0: 啊，那太好了。

0: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 其实我之前在长沙也接触过一些工人，但他们大多数都是手工业者，很少有像长辛店这样的产业工人。以前吧，我觉得在中国农民的日子最苦，可没想到的是，连产业工人的日子也过得那么艰难。
1: 首长先生，你说过欧洲的革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可我们国家的工人阶级不仅数量少，而且很分散，依靠他们去推翻统治阶级，能成功吗？
2: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们国家和欧洲的国情不同，但我相信马克思的理论，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最强激励、最先进的阶级。别看我们中国工人数量不多，但它就像埋藏在地下的煤石，一旦燃烧起来，就会形成燎原烈火。
0: 希望能早点看到烈火燎原的那一天。
3: 奶奶，
2: 谢谢。
3: 三位慢用啊。
2: 好，谢谢啊。我们趁热吃，为了这一天早日到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个能够点亮这煤石的火种。
4: 行文流畅，观点独特。爸，这个学生，他是个可造之才啊。不过呢，比起润之哥来说，还是少了那么点儿豪气、霸气。
5: 开会啊，现在可不是湖南医师啊，现在是北。

0: 大，北大群英荟萃，人才济济。下午蔡校长约我谈事，闲聊中说到了图书馆，说有一个人才啊。
1: 那一定是任之哥。
0: 开始啊，我也以为夸的是毛润之呢，没想到说的是赵明佑，而且呢还夸明佑图书馆改革很成功。
2: 杨秀姐来了，明佑，明佑哥，你干嘛这么着急啊？我去开个会，商讨一下关于经费落实的问题。
3: 哎，什么经费？蔡校长为了支持图书馆改革，特批了。
2: 开会。
3: 润之哥，图书馆改革这件事。 你功不可没，整件事你从头到尾出主意，从出主意到出汗水，你付出多少辛苦我都看在眼里。可是，我看明佑哥这个风风火火的样子，我怎么觉得整件事像是他在主导呢？
4: 谁主导谁辅助，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图书馆改革已经见到效果了，马上就能进行。
5: 最近，图书馆的改革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不仅借阅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老师们也普遍反映，学生的成绩和学习兴趣也有了很大的提高。黄凯教授让我给你带个话，不要辞职离开了。啊，另外，北京建设学会，北京女子。 高等师范学校也要跟我们北大图书馆合作。润之，功不可没，我会亲自向蔡校长汇报。去忙去吧。
4: 是。
5: 哎，明，先生，你等一下。
4: 那主任，我先走了。
5: 好。
4: 明，让那校办秘书找你了解图书馆改革的情况。 你是怎么向人家汇报的？我不是有意的，我知道错了。明佑，你能承认错误，这很好。我希望你下次能以此为鉴，不要再逞口舌之快了。好，你去向润之先道个歉吧。
6: 刘先生，你们这个书呢，无论从装帧到印刷，质量还都是挺不错的。
5: 谢谢。
6: 不过呢，你看看其他书局的，南风书局、大书局、鸿雁书局，
5: 你们这之间这个质量，南分伯仲啊。
6: 是，更何况呢，购书这个事情是件大事儿。
5: 我们还得综合考量很多因素，比如说交货的时间，还有价格等等。我们北京书局呢，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样书您也看了，我能保证您的是，如果我们的生意谈成，我出货的质量绝对不会低于这本样书，价钱方面嘛，好聊。好，你也是知道的啊。
6: 李主任呢，是因为信任我，才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我。
4: 是，
6: 我千万不能辜负了他的信任啊！所以呢，这件事还得我们大家共同举手表决才行。
5: 明白，明白。我们尊重领导的意见，但是我代表北京书局也说一句，我们非常希望能跟你们合作。
4: 明佑，你的信。
5: 谢谢润之。对不起啊。

0: 加薪，
1: 请。
0: 刘先生，
2: 哎，
0: 我还有事情，我得先走一步了。
2: 那书的事儿，
0: 下回再说。

0: 费先生，您想当点什么？老板，您看这个能当多少钱？
1: 2块大洋。
0: 2块？您这估的也太低了吧！这个东西买的时候，都值5块大洋呢。
1: 先生，眼下就这个行情，您大还是不大？老板。 您看看，能不能再加一点？如果不是遇到救急的事情，我是万万不会当的。这可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2: 宋柯，老板，我当。

0: 娘托人给你写这封信，是盼着你能救娘。前些天娘在主家帮佣的时候，不慎打碎了一只花瓶，主家说要30块大洋，好说歹说捡到20块，如果不赔，他们就要把娘抓进官府。娘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还差10块大洋，盼儿尽快寄来。
1: 各位还需要吃点啥喝点啥尽管提啊。
2: 多谢
3: 谢谢。
4: 很高兴大家今天能到我家来举办读书会，虽然我们书也读了，字也写了，但总觉得意犹未尽，要不我们再玩点什么吧。
3: 对呀、啊、对呀、啊，要不咱们再玩点什么吧，多待一会儿嘛。
2: 你们看，腊梅开了，那我们就玩带梅子的飞花令吧。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5: 分明薛就梅花雪，
6: 谁在瑶台醉月明。疏梅欲破风前蕊，冷菊犹开霜后花。
7: 西湖今日清如许，一树梅花压水开。
8: 他日相思无觅处，殷勤先赠领头梅。
4: 冰雪相看人更好，竹君没有最寒心。
9: 今天家里这么热闹啊。
2: 伯父好。
8: 伯父好。
4: 爹。
9: 哎，你们看上去个个都是秀才啊，那请问你们都在哪个学校读书啊？
2: 他们都是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
9: 哦，勤工俭学啊。也好，只要你们好好读书才是正道，不要学其他学校的学生，整天在大街上给政府添乱就行。啊，你们继续。
2: 伯父再见。
8: 伯父再见。谢谢吴小姐。
2: 谢谢吴小姐。
8: 走吧。

0: 行了，这些是我点的。北星书局，刘启涛，<笑>你还记得我？你来找我，是想推销书籍吧？北大图书馆明文规定，图书采购要公开招标竞价。
1: 如果我们能合作，我保证，我能做到更好。

0: 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你来找我是想推销书籍吧？北大图书馆明文规定，图书采购要公开招标竞价。你如果想做这单生意，可以去参与竞标。
1: 赵先生是不是误会了？我今天来找你呢，绝不是想让你跟我在私底下做什么小动作。我们北京书局也是正规的书局，竞标。
0: 我们是有信心的。那你来找我干嘛？
1: 我听说北大图书馆最近在改革，制定了一些新的章程。我今天来呢，是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政策。这个应该不违反规定吧？
0: 不违反。不过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明天你到图书馆来找我。
2: 哎呀，择日不如撞日嘛！这个是我们最近出版的书，您过目。这本书，您一定要好好看看。如果我们能合作，我保证，我能做到更好的。不打扰你吃饭了，再见。

0: 你帮我记佳琪。
1: 佳琪明天就能到啊。
0: 谢谢。
1: 哎，收好啊，慢走。
2: 行了，图书馆呢？哼什么歌？
0: 都去吃饭了，
3: 没人。
2: 心情这么好呢？嗯。润之啊，我觉得人呢，真的是得干一行，爱一行。
4: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听着可有点别扭啊。
2: 别人可以这么说我，你可不行啊。梁昌济先生是你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咱们师出同门。你每个月的工资是8块大洋，这其中5块你都要寄给家里。我在北京孤身一人，没什么开销。你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尽管开口，我愿意帮你。
4: 我突然提起这个了，
0: 哎，咱们俩不是老乡吗？
2: 老乡跟老乡之间当然要相互照应啊。
4: 说正事，林主任来问图书采购的事儿进展如何了？
2: 李主任交代了重要任务，
5: 那当然是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2: 绝对不给咱们湖南人丢脸。
4: 行，那你记得跟他汇报一下啊。嗯。
0: 这么绝。

0: 你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
1: 我没变坏啊，我就是北大毕业的那个图书助理员赵明佑。

0: 怎么样，赵先生？竞标的事情，几家书局各有优势。不过，在我的强烈推荐下，最后还是选择了你家。
1: 这是要购买书目的清单，还有预付款。赵先生办事就是雷厉风行啊。
0: 刘老板，按照规矩。 应该先付定金，等书籍验收之后再付全款。不过，你上次给我的样本我很满意，我就把全部书款提前付给你。你可一定要信守承诺，绝对不能坑我。
2: 北星书局的书你放一万个心，
0: 书局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笑>好啊。
2: 希望你说话算话。
3: 我呢，我又做了一个新书的样本。
0: 过目。

0: 鼎晨啊，那天参加你们的读书会，我真的好喜欢。
1: 既然喜欢，那以后我们就常来。
0: 可是，这会让我父亲不高兴的。
2: 先生，您的咖啡。
1: 谢谢。
2: 不客气。

0: 警察，你能带我一起走吗？
1: 去哪儿？
0: 去法国。你们不是要去法国留学吗？
1: 你说什么？
0: 嘘。我觉得我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从来没有人在意我想要什么，喜欢什么。我只是希望绽放在自由的天地间。
1: 芷若，如果你要飞，那我愿意做那个打开鸟笼的人。
0: 太好了，但愿我们能一起成行，诗酒趁年华。
2: 这大冬天的有这么浪漫吗？
0: 爹，是我说错话了，和鼎城没关系。
1: 不是我说错了，和芷若没关系。
2: 闭嘴！你没有资格说我女儿的名字。闭嘴！滚！站住！
3: 把他的棉袍脱了，叫他在西北风里享受享受浪漫。
1: 是。
0: 爹，
1: 你们干什么？
2: 滚！

0: 有什么哭？做出这种有辱我吴家门风的事儿，你还有脸哭啊？
1: 这个家，我早就不想待了。
0: 你不想待在家里，我就给你送到外国读书。但是你给我听好了，只要你爹活着一天，就绝对不会让你跟这个乡下来的穷光蛋去追求什么爱情自由。
2: 你的一切，只有你爹给你。鼎城他能给我幸福，他是有前途的，他是要去法国留洋的。
0: 醒醒吧！他连件过冬的棉袍都要靠你去施舍。留洋，他能养活了你吗？你快死了这条心吧。我今天能留他一条性命。 就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别再逼我。

0: 小姐，听话啊。
1: 这边，来来来来，放这儿。金某，把这个放这儿就行。来，往上落，往上落，往上落。小心，轻拿轻放，这儿这儿这儿。来，金某放在这儿就行了。
0: 好。哎，北新书记的书我们已经全部写完了，那我就先走了。
1: 好。文臣，文臣，不忙吧？
0: 不忙。
1: 来，
0: 都到齐了，
1: 都到齐了。到时候李主任问起来，功劳簿上也有你一份。这些书啊，都是市面上一等一的。哎，你看，包装就这么结实。可是我费了很大心血才弄到的，无论从装帧还是到印刷，你看看。错书那也是正常的。来，这些书我可是付出了很大的诚意，为了得到他们，我可是提前把全款都付给他们了。这么大的书局，怎么两本都是错的？这一定是巧合。明哲，每个书局啊都不敢保每本书都没有错误。都是错的，这些书全都是错的，全都是错的，这怎么回事？这又是错的，坏了，
2: 玉瑶，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1: 我就不信，我就不信找不到一本好的。天君，
3: 想办法了，没什么，没什么回不去的坎。
4: 我娘怎么办？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5: 准直，停一下，前面等我啊！大半夜出来溜达，吓死人了。
6: 你也够吓人的，你今晚怎么回来？

0: 从来没有这么晚不回来过。
1: 鼎城？跟吴小姐约会呢吧？
0: 几点了？这是约会的时间吗？
1: 一个大男人，你担心什么？走了，走了，回去等，不冷吗你？走。

0: 那个袍子呢？别担心，我棉袍子已经还给芷若了。瞎说！你为什么还给他？那可是你们爱情的见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丁程？
1: 你就不要担心我了，你让自己好好待会儿。
0: 你不说，我就在这一直守着你。

0: 主任，这都是我的过失。先前样书我看过，无论从装帧还是到印刷，都很不错，而且价格很优惠。我就想着用有限的经费买更多的书籍，结果图书馆的规章制度，
1: 交货的周期很短，我就想着让同学们提前看到书单上的书籍。
2: 李主任，这件事我也有责任。
0: 允之，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主任，你开除我吧。
1: 不，
0: 如果一定要开除一个人的话，李主任您开除我。
1: 允之，我知道这件事跟你没关系，不是你的错。主任。 辜负了您的栽培，更辜负了润之对我的照顾。但我真的不想失去他。我一旦失去了这份工作，我娘往后的生活。

0: 我先生在图书馆工作的这些日子，是我有生以来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光。主任，我有一个建议。 可以把这批书的损失降到最低。这批书我看过了，其实质量并没有差到不能阅读的程度。只要我们把其中的错字、漏字修复过来，还是可以提供给学生们阅读的。
1: 可是这么多书，你怎么修复啊？
0: 一个字一个字的校对，一页纸一页纸的纠错，错一个字我就改一个字。
2: 错一页纸，我就改一页纸；错一本书，我就改一本书。
3: 润之哥，你真是扶危济困，古道热肠。
0: 从明佑的眼神里，能释放他对母亲深深的爱。

谢谢人质。

0: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你的阶梯质量下回得好点。谢谢。谢谢。
1: 再多给我拿几本。

0: 刘同学，这里是图书馆，麻烦你小点声。
1: 老三，大点声。

0: 这是谁家呀？你这就是韩老师家的姑娘。
1: 是啊，姐姐给你买。妈，意思就是，韩老师家的姑娘。来四个，这丫头可是愿救我命的存在。她爹都出来了，我劝您还是打到这个面包馆，别到时候画面踩到，咱把手扎了。哎，来了。对对。来来来，喝喝喝，喝茶喝茶啊。哎，嗯，不错不错。哎呀，
2: 什么生意？
1: 这个你看，天天忙前忙后的。 也没少跑，可是这钱呢，还没挣到几个。来喽，那肯定呀。来，今天我把大家叫到一块儿，为的就是说这个事儿。有钱咱们大家一块儿赚。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外边有一批货，这能把他倒过来，要赚好多的。我跟你说，但是别人。<咳>
2: 今天这天儿不错呀，小二，哎，来壶茶，来喽。哎呀，
3: 爷爷，您的茶来了。 二位爷，请慢用，
2: 去吧。 这批货啊，挣了200块，咱俩呀，对半分。我100，你100。啊，
4: 好好好，哎呀，
2: 点点。哎，
4: 不用，我还不信你吗？哎呀，
2: 四哥，他有没有说下一批货打算什么时候要啊？
5: 唐金说了啊，快了。哦。哎，
2: 不过啊。
5: 这下批啊是大货，我怕咱俩吃不下呀。
2: 咱们俩都吃不下呀？那这次他打算要多少啊？
5: 2000的货呢？
2: 2000，这一次400咱们就赚了200块。那要是2000的话，咱不得赚1000呢？这是啊，
5: 咱们上哪儿找钱去呢？这么好的买卖。
4: 我可不想便宜外人。
6: 说的对，不能便宜了外人。二十，
4: 呦呦呵，干嘛呢这是？
6: 两位，嗯，这什么买卖啊？这么好？
4: 那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偷听人家说话是吧？哎呦，
6: 他这话儿。

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第二十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日军，把对华侵略的下一个目标锁定华北。他们不断制造事端，用所谓的协定把非法的侵占合法化，划定非军事区，把华北暴露在日军的刺刀之下。他们禁止任何组织和形式的反日行动，扶持汉奸，建立伪政府，妄图实现令华北脱离国民政府，进一步分裂中国，独霸华北的野心。

1935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了。尽管东北义勇军、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英勇抗日杀敌，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抗日游击队，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但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军队仍然执行的是不抵抗命令。就在这一年，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制造了一连串的事端，历史可以证明，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其日后全面侵略中国做准备。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史称华北事变。

0: 1935年的华北版图由5省2市构成，包括山东、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5省、北平、天津2市。这是一片广袤而富饶的大地，不仅农畜产品丰富，还有宝贵的矿藏。
1: 同时，又与东北相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0: 在华北事变发生之前的2年，

1933年，侵华日军和蒋介石国民政府签订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协定——塘沽协定，它在华北事变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这个塘沽协定是在什么样的大背景下签订的呢？当时临近华北的热河省已经被日军占领，眼看华北面临日军大兵压境，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忙着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为此调集了50万大军。与此同时，日军占领承德后，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长城是所谓中满边界线，分别把东北三省和热河从中国版图分拨出去，随即以8万人的日军和数万人的伪军分头向长城各口推进。以地方军为主的华北守军与来犯的日军展开浴血奋战的长城抗战。长城抗战是918事变后国民党军在华北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抗击日本侵略的战役。在此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奋勇杀敌，苦战80余日，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随着战局的发展，守军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

0: 到1933年5月22日，日军已进至顺义、三河附近，逼近通县、秀河的两面政策。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应付舆论压力、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其实质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
1: Japan, however, finds it impossible to accept the report adopted by the Assembly.
0: 国际上，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霸占，触犯了其他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导致其国际地位日趋孤立。出于平息国际舆论和巩固东北局势，还有华北战场令日军消耗巨大，需做修整缓冲的需要，日本方面便主动提出了休战接洽，这也正合了南京政府的意。1933年5月31日上午9时半，停战谈判正式举行。日本首席谈判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与蒋介石特别委派的中方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在华北停战协定草案上签了字，史称塘沽协定。其中的具体内容完全是由日方提出的。
2: 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保底、楼台、锁连之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丧失了华北的部分主权，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其中第四条有一句话，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谈理，这等于说抗日是非法的，所以说塘沽协定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
0: 在华北搞一份停战协定，明显的是日本的权宜之计。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说过，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山东以南的棉应该为日本所用，

0: 同时还强调，日本不能只满足于满洲国的开发，还必须实行开发中国本部，首先是实现开发华北的方略。华北被日本看作他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也是日军嘴里圣战基地。为了实现占领华北的目的，日本是不可能放下刺刀的。时间转眼来到1935年，这一年对华北来说真的是多事之秋，一系列阴谋在这里次第上演。5月20日晚，天津亲日报纸国权报社长胡恩普在日租界寿街北洋饭店被人连击数枪，巡捕闻声赶到，凶手已经逃逸。重伤的胡安普被送到日租界的岩谷医院，不治身亡。5月3日凌晨4时许，天津另一亲日报纸《镇报》社长白于环家住日租界须磨街22号，被人潜入家中击毙。在不到12小时内，胡白二人在戒备森严的日租界接连被杀，凶手均未抓到，的确有点事出蹊跷，这到底是何人所为呢？日租界内海光寺设有日军的兵营，最多时驻兵5000余人。当时日军宣称，两起暗杀都是国民党蓝衣社所为，但许多人怀疑，暗杀事件是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校策划指使的，是日本为设置侵略口实所为。1935年5月29日，日军中国驻屯军借口中国军队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全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和天津两名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及所谓的河北事件，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关于中国军政机构退出平津地区的无理要求。5月30日，驻天津日军将装甲车、小炮、机关枪队在河北省主席办公楼前的路上展开，飞机在平津两市上空低空盘旋，向中方武力施压。接着关东军调兵至古北口、山海关等长城一线，炫耀武力，显示其向平津推进的态势。在日方的步步紧逼之下，何应钦忙向蒋介石报告，经蒋授意，在与日方多次秘密会商后，7月6日，何应钦正式复函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就河北事件问题表示，接受日方以备忘录形式提出的要求，对日本所提各事均承诺之，史称和梅协定。
1: 和梅协定取消了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个协定实质上是逼迫国民政府放弃对华北的主权，为2年后日本策划7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0: 河北事件正在纠缠不休之时，日本又在察哈尔挑起了张北事件。1935年5月31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长盛岛角方派遣4名身着便装的日本军人，以旅游为名，乘汽车由多伦前往张家口，沿途偷绘地图。6月5日下午4时，车至察哈尔张北县城北门时，驻守此地的赵登禹部哨兵让其停车检查护照，但4人未带护照，只出示

了多伦特务机关签发的身份证，哨兵遂将四人扣留，移送军法处。军法处询问了其来历，并以酒饭招待，同时向察哈尔省政府电话请示处理办法。省政府又向时在北平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汇报，宋哲元为避免事态恶化，决定放行。于是，四个日本军人在6月6日上午11时被礼送出境。日本借口日本军人受到恐吓，向察哈尔省政府政厅厅长、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和蛮横。

0: 周总啊，关于咱们一家核心的半价全案装修呢，咱们的消费者呢还有一些顾虑，也需要您来解答一下，咱们来听听吧。
1: 之前我一套房子装修呢，装修公司报价是90,000，那我也很开心啊，这么便宜。后来正向呢，他说这也要加钱，那也要加钱，结果2,000,000都不够。到后来装修完了以后，我毛姑姑算了一下要300,000，一家核心装修公司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2: 我之前在装修公司考察过，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核心一点，就得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家核心能不能做到满足我需求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0: 周总，您看这两个问题都挺犀利的哈，那请您正面的回答一下。
3: 好的，范大姐，第一点就是我们从根本上会杜绝增项加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装修之前就会根据您家的户型面积、您家的风格需求，比如你家里几口人住啊，有没有老人和小孩呀，给你出详细的全案全包的设计图，我们是按照这个图纸来装修的，而且我们会按照这份设计图出精准的报价单，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材料都明明白白的写在上面，只要业主不主动提出来更改方案，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个承诺我们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受法律保护。
0: 那太好了，我也会替大伙来监督的。
3: 欢迎啊，范大姐。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优惠活动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就是材料全场通选，只要你现在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活动，我们的样板间看到的所有材料，不管什么样的款式、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想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实现个性化装修的同时，不用额外多花一分钱。
4: 装修想省心省力，想材料好，想设计好，又想少花钱，
0: 赶快参加半价整装季！
5: 5月9号到5月10号，半价整装季，半价装修全包到底，
0: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5: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0: 平时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
5: 再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再送价值30,000元的电器，
0: 涵盖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CBD 等家具品牌，涵盖海尔、老板、方太等6大电器品牌，现场更有100家全球品牌材料全场通选。
5: 报名方式0571-5656-5566，或扫描2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到店，一律赠送您20寸旅行箱一个，2维码扫起来。
6: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的来，你对哪家我行这个评价？
7: 整体的来，你对是升级、省力，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零3高，包括水、地、木工啥话的，老大底气，觉得加起来，20,100。
6: 那么家具有的？
7: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电视机个一个
6: 电器柜啊，
7: 柜，
6: 那么加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7: 好的，都是品牌个什么家具，地做么是个什么的米糊的，品质是蛮好的。再还有设计个种那格式啥话的都弄了蛮满意。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8: 这次一家核心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6: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8: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士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嘞。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6: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8: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6: 对，
8: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6: 一家核心没有吧？
8: 这个没有，
6: 没有，
8: 确实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 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
5: 5月9号到5月10号，
0: 五月九号至五月十号，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5: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4: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

0: 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0000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前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0000元专属福利，
1: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2: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
3: 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0: 好礼六，
1: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0: 5月9号到10号，一家核心公示半价整装季，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2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2维码扫起来。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
4: 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
5: 值得信赖。
4: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6: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智胜王。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天

0: 第十四集，物尽其用。
1: 归我喽！
2: 爸，我的米果。还我早餐！
1: 你都吃十个了。
3: 哎，真是一刻都不消停。
4: 小康，放假了，打算去哪儿？
5: 在家研究木艺吧。
4: 你都晋升玄将了，我休息一下。
5: 玄将也只是个开

0: 我还远远不够呢。
1: 传统和现代是和谐统一的，你得学会与时俱进。
0: 全用上机械技术，还算得上木艺吗？啊？
2: 还在想考试的事儿？不用灰心，你可是小鲁班呢，我相信你。嗯。
3: 追不上我吧？
0: 哇，这么多木材，
2: 都是从赣州国际鹿港运来的好料子，要是能申请一些来做雕刻就好了。
0: 玄教级应该可以试试看。
4: 注意力度要均匀。对，严博士让我学会返璞归真，却让小刚兼容并蓄，区别到底在哪儿啊？可以了，吹掉木屑。停下！阿雕，扫描模型。
5: 是。我重复原度85%。
4: 怎么会？才进步了5%？不行，得去请教严博士。
6: 原来是这样。
7: 厉害了，阿德，大比第一。
8: 运气好，要不是小康失误，我也拿不到第一。哼，
2: 第一就是第一，失误就是失误。
8: 说的对，阿德，自信点儿。
4: 如果小康没有失误，他比所有人都好。
1: 马上就要放假了，学校将组织同学们进行研学活动。好了，现在开始上课。
2: 啊，这不是废木料吗？
1: 我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用这些废木料能做什么。
2: 啊，老师，学校不缺好木材，为什么我们要用废木料做东西？
1: 木材是我们木匠所依赖的基础，立身之本。历史上滥砍滥伐引发的灾难不计其数，南康作为木匠文化的中心，应当珍惜每一块木材，做到物尽其用。
0: 老师说的没错，即使木材丰富，也不能浪费资源。
9: 下课。不过志得其行，未得其神呢。
4: 我也觉得，只是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9: 阿肯，你会的太多了，要学会做些减法。
4: 做减法？
9: 没错，要化繁为简，重回基础。哦。哦，
1: 大家务必发挥想象力，各尽所能挖掘木料的用途。
8: 微缩家具模型就决定是你了，先把木头裁成小块的原料。
1: 不愧是阿德，速度确实够快。要做食品类的玩具。
8: 这个形状像饼干，这个像鸡腿。
7: 还没开始做就饿了。
10: 先看其他人吧。
11: 小鲁班怎么还不动手？
2: 瞎操心。

0: 手术完成，刀刃打磨得圆圆润润的，刻刀准备。沿着木纹裁切雕琢，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
1: 这木雕功底果然是天赋异禀啊。
2: 没什么规律啊，形态各异。
0: 陪我寂寞。
3: 对了，爆刀模式，处理一下木料表面。电锯模式，这些木头还需要二次处理，先裁切成小块备用。用凿子在木料上打槽，用刻刀修形，砂纸打磨，重复制作多个部件。
0: 可不要又失误了，胖哥、阿德，你们做完了吗？
3: 实物玩具套装完成，微缩家具搞定，
0: 漂亮，看我的！
3: 哇，好精致的木梳啊！哇。好嘞。
0: 这是？不会吧，
4: 损脑积木。
3: 老师，我拼好了。哇，
5: 每一块木料都按照大小形状的不同设计用途。
6: 不愧是小鲁班啊。
1: 大家的作业都完成得很好，请大家记住，作为木匠，尊重木材是我们的必修课。
7: 明白。

0: 人脑积木也太有意思了，可以拼装好多东西啊。
1: 我的赛车就要好啦，
2: 这次研学要去现代工厂，我得找点相关资料才行。
1: 冲锋冲锋，嘿嘿，哎，
0: 我的也快好了，
1: 看我的漂移技术。
0: 学活动开始了，第一站，南康最顶尖的家具制作中心明奇工厂，这里一切都充满了科技感，智能机械与手工的大对决，谁会更胜一筹？

0: 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第二十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5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7: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8: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6: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这把枪就是假的，
1: 我们俩没有杀人，
2: 他又爬起来了去追冰冰，
3: 有人走啊，
4: 刚好好招工选我，
5: 他们都是
6: 我真的不想。

0: 来了。
1: 所长，我今天想请个假，半天。
2: 干什么？又要去相亲啊？
1: 姚彬彬今天火葬。
2: 之前让你去给人家家属送行，你不肯去，怎么今天想起来要去了？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去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
1: 所长，我考虑清楚了，我要不去，我过不了这坎儿。

0: 这个人的相貌有可能发生变化，需要仔细辨认。另外，这个山上地形比较复杂，咱们呈八字形向后山那个悬崖上推，不放过一个人、一辆车，必要时候可以鸣枪。
1: 是，
2: 动吧。
3: 走走走，
2: 警犬到了没有？
3: 到了。
2: 路上，赶紧推一下。
3: 好，
2: 赶快，
3: 路上。

0: 老乡，你看到有什么陌生人吗？
1: 我刚才看那个光头往那边跑了。
0: 那头，
1: 对头。

0: 哎，公子，问一下，你们这搞啥子呀？熟练舱啊。熟练舱。
1: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没有。
0: 啊，行了啊，
3: 谢谢。
0: 别别别，啊。
3: 啥子了？小队儿，管他了。
0: 公子，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穆斯林？
1: 没有。
3: 那里搞，
1: 这边搞，这边搞，这边搞。
3: 啊，同志，这个人你们，
1: 长得没见过。

0: 我们要消毒，最近怎么样啊？啊？哟，他那个样儿发展的还可以哦。哎，你给我说点他辣点好吧？
1: 辣点都好。
0: 比如啊，
1: 人们老三。
0: 嗯。
1: 长得嘛，勉强几个。我穿金发还是蛮帅的。

0: 你们好久结婚的？
1: 我没跟他提嘞。
0: 你提？哎，你哪个能提哦？
1: 我咋个不能提嘞？

你跑出来了。

太好了，哥你也跑出来了。

0: 我站不起来，先跑出来就好。哥，你得起来。
1: 起来。

0: 同志，下去接他。
1: 走，下去看看。
2: 你们俩下车。
3: 哎哎，我们要检查。你们是啥子单位的哦？
1: 我们是肉联厂的。你这个是？
3: 有没有看到过那个光头？
4: 没有，没有。
5: 那里
4: 大哥，你都看见了。
3: 哎，这个板凳底下呢？
1: 哎呀，那个屁股脚脚还藏得住人吗？莫跟我靠烂呐！
3: 那个里头装的啥子？
1: 猪肉。
3: 把这门打开，我看一下。
4: 这不好开的哈，这是冷藏车。
1: 这个要是打开了，我们一车肉都废了。那是关系到我们全厂职工的奖金问题，你负不负得起责嘛？
3: 我管你啥子奖金不奖金，我们在抓杀人犯喽！打开。

0: 怎么样？没人，这地方活人也得被冻死。
1: 哎呦，你肉啊，你肉！
2: 秦

0: 我们这个是
1: 很脏，
2: 从你那边进，早点出门的。天天在这摆铺上，今天咋个不拎了呢？
0: 别，莫说这种晦气话，不打了。
2: 哎呦，洗得那么干净。

0: 来，胡椒嘛，来，你给我来，你切，嗯，哎，大哥，你看，妈子看我，
1: 我来。

0: 不是，欣欣，你们怎么不跳了？
1: 鹏鹏，来。这次的舞蹈你就先不跳了哈。
0: 那正好，我刚好报幕还有几段词不太熟练，我出去外面背一背。
1: 哎，红红，我接到的通知是，厂里面把这次报幕的人也换了。
2: 装修全包到底，
3: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2: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3: 平时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
2: 再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再送价值3万元的电器，
3: 涵盖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CBD 等家具品牌，涵盖海尔、老板、方太等6大电器品牌。现场更有100家全球品牌材料，全场通选。
2: 报名方式：0571-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到店，一律赠送您20寸旅行箱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4: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呢，你对
5: 哪家我心这个评价？
6: 整体的呢，你对是升级、省电很满意。我这个房子你103个，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第一次觉得加起来20.0点，
4: 那么家具的
6: 家具的三个房间，三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电视机个一个
4: 电器柜啊
6: 柜，
4: 那么加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6: 好的，都是品牌那个什么家具，底座嘛是各种的 MU 的，品质是也蛮好的。再还有设计各种的格式啥话的都弄了蛮满意。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就是。

0: 很满意。
1: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嘞。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2: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1: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2: 对，
1: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2: 一家好像没有吧？
1: 哎，这个没有，
2: 没有，
1: 确实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
3: 5月9号到5月10号，5月9号到5月10号，
4: 5月9号至5月10号，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3: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5: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签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万元专属福利，
4: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3: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
6: 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5: 好礼六，
4: 凡是扫码报名。
7: 我的大别山发动百姓扩大种植面积，开展生产自救。鄂豫皖省委规定，在粮食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各乡苏维埃寻募集粮食，立即设立粥厂，救济没有饭吃的工友农友，尤其是对于红军家属，必须担保其每天3顿粥吃，应用群众力量帮助红军家属烈属的生活。在沈泽民家乡的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张盖有沈泽民印鉴的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银粮券。
8: 鄂豫皖根据地，红军战士为了保护苏维埃政权牺牲了，那么有关各级政府去慰问的时候，就发给他们一张券。这张券的话呢，可以领30斤粮食，领3个牛月。
7: 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证红军作战。为了军需民食，要成立我们的税收机构，建立苏维埃商务工作。从粮食着手，沈泽民进一步为苏区的经济发展倾注了心血。
9: 他就提出要发展苏区的经济和贸易，于是专门成立了那个苏区的贸易工作人员、贸易机构，就千方百计要打通苏区和汉口，就是武汉。
7: 沈泽民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刚建立不久的皖西苏维埃政府工作中，在短时间内制定了税务局组织大纲、累进税率表以及苏维埃商务工作及组织大纲，为鄂豫皖政府的工作和发展提出了制度化、规范化运行的新模式。其中的部分税制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仍在继续沿用。
8: 因为我们当一个根据地建立以后，有一批党内的干部来从事地方工作，要土改啊，那个要进行建设，还要农民的那些生产活动、工业的生产活动。
7: 刚到鄂豫皖苏区的沈泽民，距离他从苏联归来也就1年左右的时间，脑海里都是苏联革命成功的景象。他殷切地希望在中国土地上也立刻诞生这样的人间奇迹。在鄂豫皖苏区，沈泽民按照苏联城市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要求共产党礼拜六活动，指示党员、团员、红军中的机关人员和广大群众，在星期六这天参加义务劳动。

0: 那个哪儿知道星期啊，连星期一都不知道，哪知道哪天星期六啊。
1: 他到了这个地方以后，他怎么样建党什么的，怎么样的结合党组织，实际上肯定要有一个过程嘛，对吧？当时包括给人家讲苏维埃，那个、农民都不知道嘛，说姓苏的是谁呀、啊？好像没见过姓苏的呀，所以他有个很艰苦的过程。
2: 那时的沈泽民刚30岁出头，经常站在石滚上，召集党员群众开会，动员鼓动，部署工作。清瘦的脸上蓄起了胡子，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沈胡子”。沈泽民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军队建设、政权运行、经济生产、社会治理，乃至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付出了极大心血。鄂豫皖苏维埃政权在实际运行中，构建起一整套政策和法规，同时还创设了自己独立的货币和邮政系统。当年的七里坪被命名为列宁市，城内的长盛街俨然是一派劳苦大众当家做主的景象。
3: 因为你没有根据地，你不可能有军队的发展的。你去看过吧，长盛街什么什么药局什么银行工会，男女同工同酬，什么法都有，很厉害的。
2: 1931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鄂豫皖七里坪正式成立。红四方面军不断取得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3次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达到鼎盛。有资料表明，在七里坪的红军招兵站，最多的一天招收了800多名农民入伍。
4: 他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的1年多时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上升的，发展得很快，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刚才说他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一个模范根据地，在10几个根据地当中，他算是比较出色的。那么这个出色和沈泽民的这个工作和沈泽民的贡献，它是分不开的。
2: 这一年，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主力4.5万人，地方武装20万人，根据地总面积4万平方公里，根据地人口350多万。然而，此时在鄂豫皖苏区内部，却掀起了一场肃反运动。

0: 大吵了一场。
1: 然后沈泽民听不下去了，不让他这个在这个会场待着了，赶出去了，赶出会场。
0: 鉴于战争年代，徐海东离开会场就直接去了前线，决意战死明志。
1: 他就把那个上衣也脱了，裤子也脱了，就穿一个大裤衩，抡着一把刀就冲上去了。我宁可死在战场上，也比被自己人杀掉要好。
0: 激烈争吵后，沈泽民也意识到了战役的不合理性，主动去往前线阵地，与徐海东面对面深入交换意见，这让徐海东大为感动，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沈泽民的实事求是，使得以徐海东为代表的一大批红军将士被保护了下来。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我们的沈胡子是一个好人。
2: 特别值得令人敬佩的是，他在斗争的实践当中逐渐地认识到走亲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带来的危害性，所以呢，他也果断地停止了张国焘搞的那一套，挽救了一大批的同志。
3: 我认为也是沈泽民最可贵的东西，他是左群领导人当中醒悟最早的。他的时间是1933年，王明一直到致死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波谷在延安整风时候转变的。
0: 后来沈泽民将瞿秋白送他的怀表转赠给了徐海东。3年后，徐海东率领重建的红25军长征北上，一直把这块表带到了陕北。
1: 徐海东都始终带着这块怀表，以后缴了一块手表，怀表仍然留着当宝贝。后来这个在打直罗镇之前，这个彭德怀说，哟，你还两个表。徐海东就说，那我这个怀表借给你吧，我这表是沈泽民同志送给我的啊，他已经牺牲了。
0: 这块表从莫斯科到上海再到鄂豫皖，分别辗转于瞿秋白、沈泽民、徐海东、彭德怀等多人，历经战火，最后又奇迹般地回到了瞿秋白夫人。

0: 有一些合理的建议吗？
1: 在国外的金融消费环境呢，我们还是建议少带大额现钞，多用卡，携带等值5000美元以上需要办理外币携带证，中国银行柜台可以快速代开。现钞呢，主要是用于落地后的小额零星开销，例如打车、餐厅等消费，大额缴费与日常消费用我行信用卡更安全更省心。
0: 说到了这个信用卡哈，中国银行呢作为外汇专业银行肯定有着很多的优势了，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银行信用卡在境外刷卡消费到底都有哪些优点呢？
1: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们中国银行支持非常丰富币种的外币信用卡，包含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等主流留学国家的币种信用卡，去哪个国家就选择相应币种的信用卡，当地货币直接入账，无需再转换。当然了，也可以选择全部消费使用人民币记账，绑定自动还款功能，只要关联的储蓄卡上有人民币，就能轻松实现还款。
0: 币种这么丰富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可以说是覆盖了当前非常热门的一些留学国家了。那么这些信用卡也可以像国内一样进行一个扫码支付吗？
1: 目前欧美国家的金融支付环境呢，主流还是使用信用卡支付，不像国内扫码支付那么便捷。我们银行的信用卡都是采用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的芯片卡，支持在境外商户挥卡使用，一拍即付，像地铁过闸、消费刷卡等都可以使用挥卡支付功能。同时，中国银行的 Visa 信用卡现在已经支持绑定苹果手机的 Apple Pay， 在境外刷卡消费时可以使用手机支付功能，有效减少信用卡盗刷等风险事件，用卡更安全。现在中国银行的信用卡在境外消费还有非常多的返现活动，包含消费比比返现、大额缴费返现等，把实惠切实让利给客户。对于部分有紧急出行需求，实在来不及等到实体信用卡快递的客户呢，中国银行也最新上线了 Visa 卓准卡的数字版本，实时申请激活，实时绑定 Apple Pay， 免去等待实体卡的快递寄送过程，解决学子的燃眉之急。
0: 听了陶经理的介绍以后，我们对于境外留学需要用到的一些金融产品呢，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那随着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送自己的孩子出国深造，这方面的金融需求必定也会越来越旺盛。中国银行呢，始终秉持着专业的服务态度，给广大的留学生家长提供最优质的金融服务。最后啊，我还想问一下陶经理，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要给到大家吗？
1: 好的，出境留学呢，一定要早规划，选正规，一站式，提前6到12个月安排资金证明，换外汇，开户，选择正规银行渠道，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中国银行将以最丰富的全球网络、专业团队和全链条产品，守护每一位学子的海外求学之路。
0: 非常感谢陶经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讲解，相信今天的内容可以帮助很多家庭理清思路。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可以直接到中国银行线下的各网点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了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从生命最初的期待，到岁月从容的晚年，全生命周期的守护，从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开始。

出生即参保，人生第一份保障，从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当新生命悄然来临，生育保障和你一起守护这份期待的喜悦。

骤至，基本医疗保险是您最坚实的依靠。年华渐暮，长期护理保险给予长者更有尊严的陪伴。一份医保，一份安心。参保就是为幸福生活撑起最坚实的保护伞。医保期待您的加入，随时随地尽享贴心服务。基本医疗保险，全程守护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我六岁时，妈妈说不能浪费粮食，要勤俭节约。在我八岁时，奶奶说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我17岁时，爷爷说做人要诚实守信，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死。

0: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2: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天气晴朗，太阳早早上线，在阳光热情的照耀下，最高气温攀升到了28度以上。预计近期天气以晴或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将逐渐升高，紫外线强度也在增强，已有入夏趋势，非常适合洗晒。大家如果长时间户外活动，要注意做好防晒措施。近期早晚凉，中午热，昼夜温差大，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方便随时增减衣物。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12号到13号晴到少云，14号白天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70到110，空气质量等级良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晴到多云，20到32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晴到多云，21到31度。临空经济示范区晴到多云，21到32度。钱江世纪城晴到多云，20到32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晴到多云，19到32度。临浦晴到多云，19到32度。瓜沥晴到多云，21到32度。进化晴到多云，19到32度。濮阳晴到多云，19到33度。岱村晴到多云，18到32度。楼塔晴到多云，18到32度。和上晴到多云，19到32度。南阳晴到多云，21到33度。弋桥晴到多云，19到32度。弋农晴到多云，21到34度。晋江晴到多云，20到32度。港湾晴到多云，20到32度。所前晴到多云，19到32度。衙前晴到多云，19到33度。城区晴到多云，20到32度。天气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

0: 一定会好起来的，谢谢小师妹。等你好了，我们一起去法国。你一定会没事的。等到了法国，你还要辅导我学法语呢。
1: 丁琛，这是我今天去稻香村特地给你买的，都是你喜欢的。
2: 丁琛，到底是谁把你害成这个样子的？是不是那个吴厅长？
3: 我没你会替你讨个说法。哎呀，
2: 不用，你们千万不要为了我影响自己的前途。难得今天人齐，我想给你们上一节法语课，可以吗？上课。
3: 没事，来，慢点啊。

0: 今天我们一起来温习一下之前学到的内容。农夫赶着水牛在水田里犁地。李飞阿米塔比耶塔拉维总。
1: 李飞阿米塔比耶塔拉维总。
0: 我们爱吃米饭，辣椒是我们的最爱。努泽穆鲁米萨图鲁米总。
1: 努泽穆鲁米萨图鲁米总。
0: 请大家用法语连着读一下。
1: 李飞阿米塔比耶塔拉维总。努泽穆鲁米萨图鲁米总。
0: 大家今天都表现得很好，老师非常满意。子成，请帮我把放在床头的话筒拿过来。
2: 烧水，费阿比耶和路，费阿比耶和路烧水，费阿比耶和路烧水，费阿比耶和路烧水。巴勒伊勒死了，扫地。巴勒伊勒死了，巴勒伊勒死了，巴勒伊勒死了，扫地。巴勒伊勒死了。巴勒耶勒死
3: 了，噼里啪啦，大早上干什么呢？
2: 背单词呢。
3: 背单词。
4: 老蔡，我发现了一个好办法，你干一件事儿记一个单词，非常管用，来试试。哎呀，去去去，来，拿上。啊，西勒博劈柴。
3: 啊什么？
4: 啊西勒博。哇！
3: 啊西勒。啊西勒博。啊西勒博。
4: 烧水。菲亚比亚和路。
3: 菲亚比亚和路。
4: 菲亚比亚和路。
3: 菲亚比亚和路。
4: 来，扫地。巴勒耶勒死了，
3: 巴勒耶勒死了，
4: 巴勒耶勒死了，
3: 巴勒耶勒死了，巴勒耶勒死了，
4: 什么意思啊？
3: 扫地。
4: 对，扫吧。真冷啊。

0: 阿西勒博。
1: 对，亚比亚路。
0: 菲亚比亚哈路。
1: 路。
0: 路，菲亚比亚哈路。
1: 对。
0: 巴勒耶勒索了。
1: 巴勒耶勒索了。
0: 巴勒耶勒索了。
1: 对。
0: 巴勒耶勒索了。巴勒耶勒索。巴勒耶勒索。

0: 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总算考完了。那你自己感觉能及格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果老天爷这会儿正好打了一个盹儿，我兴许就蒙混过关了。你呀，一点正经都没有。
1: 慢点啊，别贴歪了，杯子放心屋。
2: 三爷啊，
0: 然后三爷，红包。
3: 行，就这么点儿。
0: 还有呢，三爷。
3: 哎，哥几个都忙里点啊，爷有赏。
4: 好嘞。喂，小美人儿，哎呦，
3: 漂亮，真漂亮。哎，三爷。
4: 您认识这么多姑娘，为啥非要娶我呀？
5: 自打爷第一眼看着你，眼都老了，你就可以过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4: 那我要是不愿意呢？
3: 不愿意，别跟我玩心眼耍横，我马上能把你卖到窑子里去，我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4: 哟，瞧您这脾气，我这不已经顺了您了吗？
3: 这不就对了吗？
4: 没打着，跟我成亲可以，答应我三件事儿。
3: 行吧，行。
4: 第一件事儿，您要好好孝敬我爹，将来给他养老送终。第二件事儿，我出生那年，我爹给我存了坛酒，你去把它取回来。今儿咱们就喝这坛酒。
3: 这第三件，
4: 这第三件事儿嘛。 圆房之前，咱们喝他个一醉方休。
3: 哎呦喂，家里头还进了个小酒仙儿呢。哎哎，哈哈哈哈哈哈。

0: 安娜叔，你怎么了？
1: 完了，我把二丫给害了。安娜叔，到底发生什么了？二丫怎么了？
0: 那个王八蛋贾三儿，我和二丫成亲了。

0: 爷，
1: 嗯，
0: 不是说要一醉方休吗？这还没一醉，您就休了？
1: 没，没，没休。

爷，我再敬您三杯。咱们这事儿就算成了。

真美。

0: 让我进去！
1: 把他拿下，他就是杀人凶手。
2: 你别把石鹏的宝往头上扣！
3: 你们父女俩合谋毒死了贾老板吗？你还敢不承认？
1: 就他们父女，赶紧抓呀！
4: 闺女在哪儿？
5: 站住！
1: 我有找我闺女。
6: 找你姑娘，
1: 去阎王爷那儿找。
5: 让开！
1: 老崔，
4: 后退！
1: 你就是韩老栓。
5: 让开！
4: 哎，老总，他是杀人犯了，快抓起来呀！
1: 往后退！
5: 抓！
1: 闭嘴！
5: 有什么话，待会儿去警察局说清楚。

0: 个鲜活的生命转瞬间就这样泯灭了。
1: 吃好了。
0: 是怪韩老善的愚昧，还是怪贾三的邪恶？在这个吃人的社会，到处都张开着一张张吃人的血盆大口。如果不彻底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黑暗制度，如果不从根子上铲除滋生罪恶的土壤，二丫的悲剧还会发生，人民的苦难永无尽头。

0: 我们已经千辛万苦才得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应该有点仪式感。别杀了！我宣布，本次赴法勤工俭学通过的人有。
1: 小子生，外国红名单，下一个，张坤娣，上，李维汉，上，向景瑜，上，哎呀，快跑我呀，快！一二三，毛泽。
2: 同学们，经过大半年的时间，你们终于如愿以偿的拿到了去法国留学的通行证。老师请你们吃这顿西餐，就是要向你们祝贺，啊！你们都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
3: 老师，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4: 其闻道也，日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5: 生乎无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笑>无师道，吾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
6: 也久矣，遇人之无惑，也难矣。该你了。既然说到这儿，润之，你就代表大家说几句吧。老师，谢谢，谢谢您，还有师母、小师妹。 这段时间让你们费心了，但是，老师，我不准备去法国了。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6: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你说什么？我决定不去法国了。其实我早有此意，只是我不想让大家觉得我是被法语考试打败的，再给大家树立了一个临阵脱逃的坏榜样，所以我就在法语考试通过之后宣布这个决定。
1: 大白天你说什么胡话呢？你知道，为了让你通过考试，拿到去法国的名额，
0: 文哲，说你不去法国，总得有个理由啊。学不好法语。

0: 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尤其是鼎城的去世和老韩一家的悲剧，让我觉得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中国的苦难太深重了。是想要实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大目标，确实需要有一些人到国外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但同时也需要有人留在国内脚踏实地地调查研究本国的问题。如果在座的各位，你们的理想是在远航的那一边，那么我的理想就是在脚下的这片土地上。
1: 润之哥，你可以先去法国读几年书，长长见识，等学成归来再继续研究中国的问题，这两者并不冲突啊。
2: 那我来问你，你千里迢迢从湖南到北京是为了什么？这半年多来点灯熬油吃苦受罪又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赴法兰西去留学吗？现在眼看着前行道路上的障碍都被清除了，马上就你们俩坐下了。香槟在法国富有吉祥胜利之意，还说拿破仑每次在开战之前都会喝香槟。今天老师是要用香槟预祝你们这次法国之行能够学有所成，早日凯旋。

0: 当时您说过，定势力，我自己认为是对的。即使一国的人都反对，也要在所不顾。必有独立之思想，始有独立之人格。那你认为什么是对的？难道一辈子做个图书馆助理员？
1: 就是你的理想，你的选择。您当年从欧洲留学回来，湖南督军谭延闿聘请您做省教育司司长，您不也毅然拒绝高官厚禄，甘愿去教书育人？你不用拿我举例子，现在和当初不可同日而语。 你口口声声说要去救国救民，现在机会就摆在你面前，你为什么不敢往前走呢？是怕了吗？这可不是我认识的毛泽东。
0: 正是要救国救民，我才坚持自己的选择。有不少国人争相到西方去取经，但他们取回来的经，并不适应中国的现实。
1: 那你认为怎么做才符合中国的现实？十里大钊鼓吹的俄国革命吗？
0: 我知道您对李先生宣传的俄国革命并不十分赞同，但是这条道路究竟适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也要有一个摸索。

0: 允之，
1: 这个是德国特效退烧药，吃了就不烧了。
2: 你属牛的呀，怎么这么犟啊？
3: 老蔡，你别管他。你让他烧，烧死他才好。
2: 子生，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3: 那自己酿的苦酒自己不喝，谁喝啊？
1: 子生说的对，这苦酒喝下去。我倒觉得心里舒坦多了。
0: 任之，烧糊涂了吧？啊，
2: 我跟他一样说糊涂话呢。
0: 把药吃了吧，吃了身体就舒服了。

0: 李先生，我们想了很久，觉得还是您是最合适的调解人。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从杨老师的角度说，我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所以我去找他，他一定会听我的。 从政治的角度说呢，我是他的领导。如果我去开导他，一定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们是这么想的吗？
1: 是。
0: 既然你们这么看重我，那我去试试。
1: 谢谢李先生。
2: 哎呀，素也吃，吃吧，
1: 好，
2: 吃。

0: 允之，
1: 李先生，先生您怎么来了？
0: 你不是生病了吗？我来看一下城门立雪的英雄啊。
1: 我已经好了，让先生惦记。先生您坐。喝水，先生。
0: 润之，在坚持理想的道路上，你和你师父可真是谁也不让谁啊。想当年，我、仲甫、世之、华生兄，我们都怀揣梦想，远赴重洋。而如今，我们都是想把理想的种子种在自己的学生身上，生根发芽。
1: 我明白，杨老师骂我是应该的，他是恨铁不成钢。
0: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1: 出国留学对我来说曾是一种奢望，我奢望能在国外找到救国救民的良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认为出国并不是救国唯一的道路。尤其是在我进入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以后，我读了很多的书，特别是您推荐的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让我觉得本国的问题还是应该在本国找出答案。我想留在国内，深入地研究一下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只有了解他们，才能够解救他们。如果说连占据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都得不到解救的话，那救国也只是一句空话。
0: 润之，在坚持理想的道路上，我愿与你同行。
2: 首长，不用说，我也知道你今天为什么请我来吃饭。
0: 华生兄，我去看过润之了，他说你骂的是应该的，你是恨铁不成钢。
2: 我对他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要换做别人，我不会放在心上的。可这次

我倒想问你，你当年漂洋过海，转了那么大一圈，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寻求真理，报效国家。毛人志想立足于中国大地。 研究中国的问题，寻求拯救中国的道路，又何尝不是报效国家呢？你当年选择出国，说明你是一个勇敢的人，敢于冒风险的人。毛人志既然有着神农尝百草的勇气， 去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药方，他是在走一条不同于别人的路，你怎么就不理解了呢？难道我们就不应该为他的理想

0: 两份卤煮，两份豆汁儿，一份交叉来了。老板慢用。
1: 哎，今儿怎么喝得下去了？上次你可是闻着都难受啊。
2: 要打破固有的思想，才能发现新世界。就像这碗豆汁儿，你不喝下去，可永远不知道它好不好喝。
1: 我看你说的不是这碗豆汁儿吧？
2: 很多事儿道理都是相通的嘛。
1: 来北京这几个月，你真的变了很多。
2: 嗯，是。当初可是为了赴法来的北京，但是这些日子，我读到了很多在湖南读不到的书，遇见了很多人，包括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与他们的接触中，为我打开了眼界。刘洋曾经是多少人的渴望，在中国留过洋的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可真正寻得救国良方的又有几个？我之所以不想出国，是因为我觉得在国内研究问题有这样几个好处：一是看译文要比看原文更省时省力，我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求得更多的知识；二来，世界文明本就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占据了世界文明的半壁江山，而东方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文明。
1: 如此说来，你不出洋的理由还挺充分的。那你就想一直在北大图书馆当一个助理员？
2: 图书馆助理员只是我的一份工作，而且我很热爱这份工作。锦溪，如果说社会是一所大学校的话，那我中意的是北京这所大学校。美中不足的就是离家太远了。
1: 你想家了？
2: 想家了。
3: 哎呀，顺生大哥，不好了，出事了！
4: 哎呦，一惊一乍的，能出什么事情了？哎、呀，
3: 三伢子没了！
4: 你胡说八道，小心我把你的嘴给撕了嘞！哎、
3: 咱们伢子是不是去了北京？
4: 是的。
3: 是不是要到法国留学？
4: 是的。哎呀，
3: 这就对了嘛，长沙城都传遍了，说是有个伢子。

0: 从湖南到北京，要去法国留学，得罪了全国被搞死了。那么多从湖南去北京的，你怎么就认定是三阿子嘞？哎呦，
1: 大哥，咱们家阿子是不是好久没给家里写信了？
0: 是的呀，
1: 大哥，这个事到乱得很，您可心急，我不可心急，我宜早做准备。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旺财，婶娘，我饿。
3: 等一下，你叔公还没来。
2: 叔公什么时候来？
3: 等一下，乖。
0: 爹。
2: 快快吃饭，吃饭。嗯。

0: 哎呀，怎么这么没规矩啊？你叔公还没动筷子啊？
1: 我饿，
0: 也不能没有规矩啊。二大爹，你莫生气啊。
2: 爹，你怎么了？

作曲主书啊，你非要去，还说什么？还不何须丧子弟？人生何处不青山？你娘不止一次跟你说，这话不吉利啊，不吉利。老天爷会听得见，会记得住的。这下应验了吧？ 你让我怎么跟你娘交代嘞？你这不是要你娘的命吗？三阿贼，我们俩吵了一辈子，我还指望着继续跟你吵下去。 你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手续钱你先收着嘞。

0: 改天我去求组长，看看能不能在祠堂里给你立个牌子，下辈子投个好人家来。
1: 老太爹啊，你在这里搞么子啊？

0: 是抽屉里头三喇子写的那个。三喇子？是三喇子啊？是不是啊？啊！啊，三喇子！哎哎哎哎，
1: 妹子！

0: 你给我把三儿子找回来呀！
1: 我到哪里找妈？世界那么大，北京那么远。
2: 爹，要不给哥写封信？
1: 写个屁呀！人都不在了，你给谁写呀？

0: 顺生哥，我昨天说话不过脑子，闯祸了。嫂子，我昨晚一夜没合眼，总在想，出事的伢子肯定不是咱们家的。你想啊，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孩子那么多，得罪权贵的，万一是伢子的同学呢？说伢子好久没给家里写信，那信要是在路上丢了呢？哎呀，咱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尸都没见到，我不信。伢子真要出事了，电报早打回来了，是不是呢？
1: 是你昨天说他死了嘞，你这张破嘴啊！
2: 是，
1: 泽民，赶紧去打电报，你不管说什么，你让那个东西给我死回来！
0: 快去，快去！哎，顺生哥，我
3: 大哥，
0: 哎呀哎呀，呸！
1: 哎呦，快走了，
4: 快走了，走喽！
1: 哎呦，你都磨苦了，万一他还活着的嘞？

0: 国语问题。石之先生，抱歉啊，我看见你在借书，就没有打扰你。顺便看了一下你的笔记，
1: 没事。
0: 没想到你毛润之的脑袋瓜里啊，装了那么多的问题啊！
2: 不瞒先生，我还有东西文明融合问题、宗教改良问题、人种平等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大大小小的问题已经罗列200多个了。我准备时机成熟的时候，找一些志同道合者，成立一个问题研究会。
0: 怪不得你啊，主动放弃了去法国留学的机会啊！我要是像你这样有那么多的问题要研究的话，我也会做出跟你同样的选择。
2: 先生说笑了。
0: 润之啊，我今天特意来找你是有一件事情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2: 什么事儿？
1: 你喜欢搬包吗？
2: 喜欢啊，我喜欢发出自己的声音。
0: 那看来我找对人了，知道京城的

0: 《金报》吗？那是一家很著名的报纸，上面登的不少文章都很有风貌，刀刀见血。《金报》的主编是我的朋友，昨天我碰到他，他跟我要找一个学生当兼职的编辑，我马上想到了你。啊，正好啊，你也不打算去法国留学了，工作之余做个兼职，那样。
1: 也可以多赚点外快，太好了，谢谢石志先生。好，那就这样，先生再见。
2: 什么反动文章？堂堂《京报》居然给军阀政府歌功颂德？你别那么激动。 你以为这屋子里就你识字儿？这社会有社会的生存法则，报社，哎，有报社的难处。你毛头小子，逞什么强呢？是不是不想干了？
1: 铁肩辣手，你们担得起这四个字吗？这种为虎作伥的报社，没什么可留恋的。 这篇文章我已经酌情修改完了，告诉你们主编，这份工作我不干了。这就是你给我推荐的奇才干的好事啊！经他一改啊，完全变了味道。那你是来兴师问罪的了，毛润滋。
0: 石志先生，实在是对不起，您刚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我才上了一天班，就辞职了。我本以为《京报》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进步报刊，可是没想到辜负了先生的美意，润之内心十分不安。那你有没有见过主编邵飘萍先生呢？
1: 没见到。 但是从那篇文章我就能看出来，这个人一定是一个腐败政府的吹鼓手。昨天我一进编辑部，就被墙上挂着的“铁肩辣手”四个字所吸引，立刻感受到一股凛然正气。可是我后来才发现，这就是一个装饰。
0: 毛润之，鄙人邵飘萍，就是你说的那个吹鼓手。 哈，任之啊，这篇文章啊，本来是给北洋政府歌功颂德的，就是一篇应景之作，经你的手一改啊，就变成了一篇痛骂达官显贵的檄文，但是骂得好，骂得痛快。喏。
1: 我修改过的文章居然发表了。
0: 你太武断了，误会少兄了。对不起，请原谅润之的浅薄和冲动。哎，
1: 好了好了，润之，你的文章很符合我们《京报》的风格，你愿意重新加入吗？我愿意加入，我一直对社会问题感兴趣。
0: 能有一块阵地让我写文章针砭时事，平生所愿。那我再给你一个特殊的政策：如果你觉得任何一篇文章有问题，你都可以提出意见加以修改；如果跟你的观点相左，你可以选择放弃编辑，怎么样？
1: 润之，感激不尽。
0: 好，小平啊，那我现在就推荐有功了呀。
1: 你怎么谢我？
3: 北京的馆子，你随便选。我要请你们两个吃饭，
1: 走。
3: 哎，
1: 我今天已经犹豫了，改着。
0: 我今天见到邵飘萍先生了，他不仅邀请我重新加入《京报》，他还跟我说，如果文稿跟我的观点相左，我可以放弃编辑。
3: 润之哥，你终于找到施展才华的地方了，我真的为你高兴。
1: 他还跟我们说要请我们吃饭呢，
3: 择日不如撞日。

0: 天，北京城的饭馆随便挑。本小姐请你吃饭。
1: 劳驾，请问这附近住着一位毛泽东毛先生吗？
2: 我就是。啊，
1: 那刚好，有您一封电报。
2: 啊，谢谢。哎，
1: 不客气。
2: 家里来了。
0: 怎么了？
2: 我娘病了。
3: 因为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上申诉了收回青岛的主张，日方很恼火，日本公使居然直接冲进我外交部进行恫吓。
2: 日本代表在会上掏出了两个杀手锏，一个是段祺瑞为了向日本借钱，秘密签订了承认日本可以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条约；另一个是英法等国默认日本在山东权益的密约。现在日本人很可能拿着这两个文件在逼美国人就范。哼，
4: 看来威尔逊当初信誓旦旦吹嘘的那14条和平条约是指望不上。
5: 我们就是怕中国代表团顶不住压力，所以想以北大学生的名义给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写封公开信。我拟了一份初稿，念给您和同学们听听。
4: 诸位代表，连日来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听闻列位在和会上精彩申述，深受我对山东之权益深感振奋。诸位之表现实乃我中国青年学生之表率，近日发生有日本公使强闯我外交部恫吓一事，但万望各位代表顶住压力，绝不能答应日本霸占山东之要求。山东及青岛问题关系我国存亡主权所在，勿肯力争，北京大学全体同学同扣。
6: 你们的信写得很好，国家兴旺，匹夫有责。
3: 先生，接下来我们准备联合北京各高校举行一次集会，誓死抵制日本，保卫山东，为主权而战。
6: 你们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那些所谓的事业，所谓的功勇，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是靠不住的。中国乃40000000中华儿女之中国，而非帝国主义之中国，而非军阀官僚政客之中国。要想救国，必须唤醒民众，让人民当家做主。
5: 任之，
2: 主席，李主任，任之，找我有事儿？
7: 我刚接到电报，说我娘得了疾病，我想请假回一趟湖南。
5: 好，好，好，那你速去速回。
7: 李主任，再见。
8: 还在纠结去法国的事，
9: 人可有事吗？法国勤工俭学这件事儿，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等待以后再去做证明吧。
7: 谢谢老师理解。

0: 钱塘区委书记沈艳俊以及钱塘区领导张慧娜、阮崇辉、王进等，萧山区领导江永柱、赵立明、叶建宏等参加。
1: 代表团首先来到全国首批浙江唯一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考察展示中心和 AI 重创空间，认真听取基地一加五加六加 N 顶层架构介绍，致力以打造安整。
2: 欢迎明天同
3: 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杜警官，相信我，他没有杀人。杜警官，
1: 小杜，
2: 吴向东，
3: 杜管家，
4: 向东，
5: 杜警官，
6: 杜警官，
7: 杜警官。

0: 怎样感觉肚子饿不饿啊？
1: 我怎么了？
2: 徐文国把你给打晕了，我给你扛下来了。
1: 打我啊？
2: 打我呀、啊？

0: 刘红不动啊，不动，别再动了，千万别跳啊！你别吓唬我，你要死了，你爸妈怎么办？你想过他们的感受吗？
1: 你问我。

Thank you.

0: 小杜，
1: 哎，老师，
2: 你咋回来了？出院了。哦，这出院了。
1: 出院前消息好了，那么快？
2: 所长，校毒坏了，校毒坏了。啊，
1: 所长，哎，调动你怎么回来了？
2: 我出院了。
0: 就你自己一个人回来了？啊，
1: 老陈，你今天今儿不改我，今儿改老吴。
0: 老吴呢？
1: 老吴，
0: 你给我过来。
1: 老吴，
2: 哎，所长，你喊我。
1: 哎，小杜，你咋回来了？你不是刚在医院里吗？
0: 出院了。
1: 医院长批准了你啊？
2: 老吴，今天不是应该你在医院值班的吗？
1: 不是所长，昨天我娃娃生病了，我看小杜在医院里面睡得多香嘞，还才不喊我就。
2: 我每次就在给你工作，你都做不好。
1: 所长，你不要冒火嘛，你看反正小杜回都回来了，让他正常上班就可以了噻。
2: 对对对，小杜，你在的时候不觉得你重要，你不在的时候，你看我忙得来头发又少了哇。
1: 好了，你看，工作的事情你们不要谈了。
3: 聊两句。伤恢复的怎么样？没事儿。哦，这个脑袋瓜还清醒啊。好了呢。我跟你讲，你的事情又严重了。徐文国拿到你的警官证，跑到蒙城县，把陈素娥杀了。
4: 现场有徐文国的指纹，
3: 那也只能说明徐文国到我现场。刑警队的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情吧。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先放一放，就在所里面，哪都不要去。
4: 我是被隔离审查了吗？
3: 是。实话跟你讲，我昨天在四局室拍到胸脯，用30年的党龄替你做担保。 否则的话，你在医院就会被带走。我回宿舍收拾一下。对了，我在招待所给你安排了个房间。老陈、老吴，
1: 哎，
3: 苏大，你们两个抓紧时间到宿舍去杜向东收拾一下东西，送到招待所。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向我保证，他一步步去离开。
5: 是。

0: 什么东西啊，哥？
1: 别折了。
0: 哥，这是谁啊？
1: 我女朋友。嗯？
2: 谁女朋友？我看看。
0: 别给弄坏了。
2: 哥，这是你女朋友？真漂亮。
3: 我也想有女朋友。
1: 行了行了，睡觉去。
0: 睡觉睡觉睡觉睡觉。哥早点睡吧。
3: 我女朋友。

0: 安排好了，走吧。
1: 那个兄弟们，咱改个路线，咱从那边楼梯下来。
2: 后勤后勤的，
1: 发红包啊！高兴点，高兴点。沾着喜气儿，哎，来来来，走。哎，你们怎么比我还兴奋啊？

慢点啊。

红啊，拿着。

我希望你能把我嫁过去以后，好好过日子啊，多疼疼自己。 不能哭，快去吧，侍郎等你呢，快去吧。

0: 哦，哎，哇，哎，小队，你们切点肉。
1: 我拉屎。
0: 那我拿刀子陪你切切吧。走菜。
1: 不拉了。

0: 哎，这我是有点好，辛苦了，来，你们搬一下哈。
1: 姚队，
2: 哎，好，
0: 这跑起来，全部送我们俩。哎，全部是你们的，全部是你们的。来，好，欢迎。愿意。
3: 愿意。
0: 愿意。
3: 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

了一副幻想。

0: 里。
1: 哎，同志，你们是肉联厂的吧？
2: 啊，对啊。
1: 哎，你认不认得刘芬芳哦？
2: 啊，我是啊。
1: 哦，就是你跟我们所里小组的耍朋友哈。哎呀，太巧了。哎，你们在这儿办啥子？
2: 啊，我们给所里送点猪肉。哦。你们那个李所长跟我很熟的，他跟我们讲，叫我们把那个不用的家具顺道带去走啊，省得你们再找车了。
1: 太辛苦了。哎，小刘同志，我们讲个秘密啊，所里要分房子。你们把婚结了的话，马上分新房子。
2: 谢谢啊，谢谢啊，
1: 不客气啊。
3: 快点走噻，真的哇，砸过去打不走过来。
1: 哎，小刘同志，你来都来了，你不去看看小杜啊？
2: 下次，下次好吧。
1: 啊，不耽误你们。哎，
4: 可以走了哈。
1: 哎，来耍哈。
2: 哎，好好，哎，
4: 走了，走了。

0: 小杜啊，今天这个回锅肉我跟你讲，
1: 巴适的。小杜，小杜，小杜。所长，属下都跑了。

0: 所长，让你看的人永远看不住。怎么发现的？
1: 我就去打个饭回来，人就不在了。
0: 看守所就这么大，人这么多就没得了。他能藏哪边？
1: 所长，我这次真的没有偷懒呐，我去打个饭都是小跑的起来。我就在楼底下碰见那个肉联厂的厂花，就跟他摆了两句龙门阵。
0: 刘芬芳来干什么？
1: 不是你喊他来搬家具的吗？开多大一个车子？

0: 拉我去趟孟城县。我嫂子，
1: 去陈素娥家看看现场。今天不行，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哪儿啊？
0: 民政局。
1: 去民政局干什么呀？
0: 民政局还能干啥呀？领证啊。
1: 领什么证啊？
0: 结婚证啊！今天是我27岁生日，我可是在我奶奶坟前发过誓嘞，我27岁前必须结婚。
1: 那你可都考虑好了啊！你啥意思啊你？杜向东，你耍流氓啊！
0: 不是，那我得回所里递交申请啊。
1: 申请都办完了。
0: 你
1: 把我的申请也办了。
0: 办了。
1: 我衣服都穿好了。
0: 那我也不能穿这身衣服结婚呐。
1: 放心吧，都给你带到了，警服给你装到了。